0: 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 各位早晨，一齐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最低24度，最高去到29度，吹西北风2到3级，湿度方面介乎55%到85%之间。预计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今日到听日我区将有明显嘅降水过程。这个周末嘅详细天气情况，稍后8:30钟翻嚟1059天气情报，同大家详细关注，敬请留意。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
2: 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了、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1-7-0-5-9 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星期五早上8:08，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腰城区收到嘅慢位，包括府前大街同文丰路交汇处几个方向。府前大街区中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嘅方向，另外区一小对出嘅南亭路嘅双方向。对面嘅端州城区。

范围见到由816宝月路、荷香街、城北路，仲有包括系宋城一同建设三嘅上方向。睇睇东边上升花坛嘅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出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另一边行裕城对出嘅交叉位置，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睇睇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进入肇庆大道嘅方向，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以及石牌路转出肇庆大道嘅方向。另一边嘅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龙尾都几长啊！睇翻文治广场对开嘅交叉位置，现时收到信宝天悦花园对出嘅顺安二路往文治广场方向立落。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嘅缓慢路段，记得要控制好车速，祝各位一路顺风。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路，
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3: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3: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5: 系咪朝早嘅8:13？唔系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开启吓。咁啊，真系凉风阵阵咁样吓，咁啊，突然间好似咧就去到咧就系秋天咁样嘅感觉啦吓。咁啊，虽然咧就系广东嘅夏天仲未完，咁啊后边咧仲会有天气方面嘅反复吓，咁啊高温仍然都会有嘅。咁啊，但系今日咧就最高温度好似系得26摄氏度嘅啫吓。睇翻下呢个今日嘅呢个温度吓，24到29啊，咁啊都系比较凉爽嘅呢个天气。好啦，咁啊呢个时候系属于星期五嘅时间。咁啊，小朋友要教吓，咁啊就一啲老人家就话唔使咁早啊，咁样到佢大嘅时候先教佢点点点啊，咁样。其实我觉得咧，咁

0: 得迟噶啦吓，一定系要从小令到佢养成咧，就系某种嘅习惯吓。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等到佢大嘅时候就迟噶啦啊。咁啊，点解要讲呢样嘢咧？就讲到今日嘅呢一个案件，就系话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强烈谴责啊，一个叹号，相关内容同埋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嘅。咁啊，发咗咩内容咧？咁啊，呢一个国家动物博物馆咧，就系发布嘅文章啊，提到一层濒危动物嘅展厅入边，两个僆仔喺舟山眼镜蛇标本同埋蟒山圆毛头蝠标本之前去玩闹，不断用手揸啊，用脚踢标本。咁啊，随行嘅爸爸咧，非但系冇制止，反而将两件标本攞起身递俾小朋友，跟住一齐去玩。咁啊，期间咧，蟒山啊圆毛头蝠标本系受损嘅，系。
1: 讲翻参观者嘅呢个不文明嘅行为，唔少网友表示谴责吓。有人认为咧，呢种人应该禁入所有嘅博物馆同埋景区。有啲人咧就更加直接讲到啦，必须追责同埋赔偿。亦都有人建议啊，系咪应该装翻个玻璃罩会好啲咧？博物馆里边吓，咁文中提到，其实馆内咧就监控影低咗啱先所讲呢一幕嘅，喺一楼嘅濒危动物展厅里边啊，两个小朋友喺舟山眼镜蛇标本同埋蟒山圆毛头蝠标本之前喺度追逐打闹咁样，不断用手揸用脚踢
0: 咁到底系咩嘢令到佢两个小朋友咧咁咧就系放肆咧？咁原嚟就系佢爸爸吓，佢爸爸咧就非但止冇做出榜样啊去制止，而且咧就将两件标本攞起身啊递俾咗僆仔一齐去玩一齐闹。咁期间啱先讲到啦，咁呢一个蟒山圆毛头蝠标本系受损，咁好彩，咁在场嘅其他游客马上通知馆方，先冇造成更加严重嘅后果啫。咁受损嘅标本目前系经由专业人员处理修复。咁文章亦都提到啊，咁呢个系典型嘅性质恶劣嘅不文明参观行为。成年人非但唔引导小朋友爱护展品，反而带头参与放任破坏。我唔知道佢咧就出于什么嘅目的吓，要攞标本嚟玩，标本嚟闹咧咁样吓。
1: 咁讲翻博物馆嘅馆长吓，阿张敬石咧就喺接受采访时表示，事发嗰时候监控第一时间发现，并且通知保安上前交涉，但系家长起初就唔承认有触摸标本。当保安提醒啦，摸咗标本之后要快啲去洗手啊！家长先去洗手间洗咗两分钟啊！嗱，据了解，被损坏嘅标本系蟒山圆毛头蝠啊，咁啊，亦都系所谓嘅蟒山骆驼铁头啊，系中国特有嘅品种嚟嘅。目前咧就仅系知道分布于湖南嘅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埋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嘅部分区域，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嚟嘅，野生种群系濒临灭绝。
0: 所以咧就上海呢个大学文化遗产同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啊黄洋就咁样话，咁啊博物馆入边好多参观规则嘅呢一个制定背后都系有原因嘅吓，嗱，比如话真实嘅动物标本系好惊生虫嘅，因为每年博物馆都要用好大嘅价钱进行维护，所以一般会要求咧就游客唔可以喺展厅入边食嘢。咁有網友就話：點解小朋友可以隨便就攞到標本呢？咁呢位教授就話：對於自然類博物館嚟講咧，一啲動物館一啲動物標本喺展示嘅時候，確實唔會使用展櫃，咁而係會將佢咧還原到佢嘅原生嘅環境入面去，比如話復原一片森林等等，咁樣叫做生態場景復原展示啊，又靚啲，又比較咧就係貼合咧就係真實嘅一個地方，咁人們咧就樂意去睇下。
1: 黄教授同时都强调下，咁样从传播角度嚟睇，观众可以更加真切啦，同埋直观咁见到标本，从而咧有更加之好嘅参观体验吓。一般嚟讲，呢一种攞展嘅方式本身系唔会对标本造成咩损伤嘅。咁同时咧，国家动物嘅博物馆馆长张敬石仲表示啦，后续嘅修复完成之后啊，就会考虑啦吓，会将呢个标本啦完全封喺玻璃罩里边啦。虽然咁样对参观效果有打折扣有影响，但系冇办法啦，因为咧已经惊就惊人为破坏啊。
0: 冇错，嗱，除咗关注珍贵标本之外咧，好多嘅网友亦都关心一个问题：呢种不文明行为导致标本受损，涉事人员系咪应该承担相应嘅法律责任呢？我哋睇下律师点讲吓。咁律师就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这个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咁啊，依照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佢唔可以證明自己冇過錯嘅，應當承擔。

0: 侵权责任。咁啊，其次，咁啊呢一个涉事涉事爸爸，咁啊主观过错系明确，侵权行为主动，依法应当系承担侵权责任吓。
1: 咁就呢一个方律师仲讲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民法典当中都明确，即时讲呢一案件里面家长都要承担相当责任啊。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即时讲呢一案件里面家长都要承担相当责任啊。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嘅，应当承担侵权嘅责任。呢位爸爸如果确实生动系攞过标本协助佢嘅小朋友损毁展品嘅话，属于典型嘅帮助侵权，嗱呢个需要独立承担全部责任啊。
0: 无论是这个独立呢即是两层的话，小朋友肯定是没得讲的啦，因为就是未有这个未有18岁是吧，咁所以呢就是这个呢就他的这个监护人负责啦，咁另外他自己要独立呢就是承担呢就全部责任。咁所以呢就律师就话呢个已经披露嘅内容嚟睇，如果一切属实嘅话，咁样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呢一次涉事爸爸构成呢共同侵权帮助侵权，需要承担100%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赔付范围包括标本嘅修复费、价值嘅贬损费、评估鉴定费、诉讼费等等全部合理嘅损失嘅。
1: 睇下其他律师嘅观点吓，京师律师全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实务研究中心主任徐华杰就提到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规定，故意损毁公司财物嘅，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嘅罚款；情节较为严重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嘅拘留，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嘅罚款。
0: 咁啊，喺佢睇嚟咧，家长作为成年人，如果确实主动攞咗呢个展品递俾僆仔去玩嘅话咧，咁样就无视咗呢个禁止触摸嘅咁样嘅标警示下，对标本嘅损坏结果持放任嘅态度，并且最终造成标本损坏，属于故意损毁公司财物。依照相关法律条款，公安机关可以对佢嘅成年家长作出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等治安处罚。咁啊，僆仔因为年龄原因系不予以治安处罚嘅，咁啊之但系咧，公安机关可以责令监护人对佢严加管教咁样。
1: 咁同时咧就徐主任表示博物馆条例第37条就明确提出嘅，公众应当爱护博物馆嘅展品设施同埋环境，不得损坏博物馆嘅展品设施。呢个条文确立参观者负有爱护展品嘅法定义务，系参观者不得触碰展品嘅义务来源。之前讲到嘅咁个国家动植物博物馆嘅强烈谴责一文当中都提到啦，国家动物博物馆监控室已经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嘅监控视频，咁所以咧国家动物博物馆咧系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嘅权利嘅。
0: 咁其实咧，当行入呢个博物馆参观嘅时候咧，好似咧就之前嗰位嘅教授所讲吓。咁啊，参观文明参观游览爱护展品就系社会共识吓，人人都应该自觉遵守嘅咁样吓。咁我哋咧就普通人吓，咁啊去到呢个博物馆都系小心翼翼咁样去参观噶啦吓。咁啊，就嗰啲我个例咧就比较咧就系点样讲咧就搞笑吓。咁啊，我哋个个都应该自觉遵守。咁啊，佢就建议啊，为咗最大限度杜绝前面讲到嘅不文明嘅参观行为。平时博物馆、学校、家庭可以共同发力，比如话博物馆可以加大保护措施啊，呢个系嘅。仲要就系加大宣传科普力度，提醒警示观众冇必要爱护展品啊。
1: 另外咧，黄教授仲讲学校可以喺课堂上边适度开展相关嘅教育啊，培养小朋友文明参观游览公共场所嘅意识。佢就话啦，家长都要以身作则吓，多啲讲解文明参观嘅意义，引导约束小朋友嘅行为。喺博物馆参观嗰时候啦，要履行监护人嘅职责。咁如果自己小朋友做出咗有可能损害展品举动嗰时候，一定要及时予以制止啊！佢仲认为公众嘅文明素质得以提升啦，观众同埋观众之间都会相互进行善意嘅监督同埋提醒嘅，整个社会逐渐形成文明参观游览以及自觉保护文物标本等展品嘅良好氛围。
2: 衣着要得体，言谈讲礼貌，
3: 进出守秩序，入场须提早，
2: 迟到场外等就坐要对号，
3: 低声勿喧哗，官员不拍照，
2: 手机要静音。

0: 接打要离场，
1: 观赛需理性，比赛勿干扰，
0: 观赏讲文明，和谐乐陶陶。
2: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3: 感受瞬间嘅感动。
2: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3: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2: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4: 好，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8:24吓，咁啊，睇翻本地方面嘅消息。今年嘅一到八月，高腰投入咗3000多万元改善43间中小学学生嘅呢一个校舍、宿舍、饭堂、运动场馆等办学条款条件，咪令到成千上万学子喺新学期感受到咗实实在在嘅变化。同时通过内部划潜、公民融合办学等新举措等举措，今年新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系2160个。目前高腰正在全力推进肇庆中学金利学校以及幼儿园、肇庆市实验中学的扩优提质，高腰区第二中学扩优提质3个高中新建扩建项目，全部建成之后可以新增学位5340个，学生床位4600个咁多嘅。
5: 讲到近日，中共肇庆市高腰区委平安高腰建设领导小组扫黑除恶组发布了肇庆市高腰区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高腰辖区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请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协助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涉恶的违法犯罪活动。详情可以关注高腰发布的相关推文。
4: 近日我区在丽晶酒店举办2026年高腰区南粤家政职业技能竞赛，咁样就呢一次竞赛的主题就是驻南粤匠心展家政风采嘅。咁啊，竞赛设置呢个保育师啊、幼儿园啊、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营养师、养老护理员四大单人项目，覆盖母婴服务、养老服务、营养健康等重点家政赛道嘅。好啦，咁稍后喺8:30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敬请留意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8: 1059天气情报，同大家关注翻呢个周末嘅天气情况吓。马上请出今日嘅连线嘉宾啊，区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廖工程师。早晨，廖工。
9: 系，早晨。
8: 首先同我哋回顾翻啦，气象部门所监测到嘅过去几日我哋高呢个天气情况好吗？
9: 8月31日8时到9月1日8时咧，我区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录得个最大雨量为大湾麦溪雨场56.3毫米。而到3日咧，我区以多云为主，体感就比较清凉。3日白天高于国家基本气象站莲塘录得个最高气温系29.5度。
8: 正如廖工所讲，呢几日嘅体感的而且确比较之清凉啊。咁据闻去到5号到6号啦，高温天气又会系回翻转头啊，吓系咪真嘅咧？同埋呢一个周末嘅天气情况又系点样嘅咧？廖工
9: 预计咧，今明两天咧，我区个云量比较多，有阵雨，气温比较舒适。具体预报咧，雷打预报如下：西号多云到阴天，有雷阵有。雷阵雨，气温24到29度。5号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5到31度。6号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展望7到8日，我区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趋炎热。
8: 去到7号到8号啊，气温又会趋于炎热啦。啱先廖工就咁样讲到嘅，咁各位都要密切关注啊气象部门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嘅消息。咁同时啦，值得关注嘅同埋建议嘅仲有边方面呢？廖工。
9: 最需要注意局地嘅雷电及短时大风引发嘅树木、敞篷、工棚、临时构筑物、广告牌等倒塌嘅风险。
8: 好嘅，唔该晒廖工啊，喺呢一 part 嘅连线里边啦，带嚟全新嘅天气情报。我哋下个星期一嘅1059天气情报再见啦，拜拜。
9: 拜拜。

0: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0: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1: 哈哈。
2: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6: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5: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2: 咁啊，朝早嘅8:39翻嚟，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我哋同各位去望望，继续有本地方面嘅消息。近日我居喺江畔湾小区举办社联万家游暖民心志愿服务进小区党建主题活动。咁啊，当日上午啦，江畔湾小区嘅志愿者服务广场系闹非凡嘅，现场设置咗金融反诈宣传、义诊义展、银龄安康之政策咨询、禁毒防蚊、垃圾分类、搶道健康科普和消防演練等十幾個服務攤位，工作人員通過真實案例講解和互動問答，向居民普及電信養老詐騙識別技巧，醫護人員為老年居民量血壓做嗌救等等，並且解答相關的健康疑問。消防員還現場演示了消防面具的穿戴和使用，講解各類消防知識，吸引眾多居民駐足學習。
3: 跟住咧，去金利睇睇，认识一下呢一间嘅企业吓，扎根喺肇庆金利高新区嘅广东信鹏化工实有限公司，系一间集气雾剂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喺今年啊，呢个企业以定制运动冷喷剂作为2026川超全国总决赛嘅专属赠品，咁随高于金利成进足球队一同出征啊！呢个既系对家乡球队嘅鼎力支持啦，亦都让高腰制造喺千亿级流量嘅国民体育赛场里边接受检验积累口碑嘅。公司就表示啊，有赖于多年以嚟嘅技术积累同埋产业布局啦，所以公司今年喺运动防护等几个新嘅细分赛道啊，都取得咗好唔错嘅成绩，喺出口方面都取得咗唔错嘅成绩。马上就会筹建好卫生消毒车间啊，马上要进入一个新嘅赛道。总嘅嚟讲，公司上半年嘅业绩较去年同期咧系增长超过10%嘅。
2: 9月1日，由高腰区金利爱心慈善协会主办，心语者幸福心理肇庆服务站承办嘅新学期新希望2026年金利镇开学第一课心灵方舟百场公益宣讲活动，喺金利镇13间中小学徒步举行，5000多名嘅学生通过线上转播同线下讲座嘅方式参与。志愿者老师围绕新学期学习压力、人际相处、情绪疏导等等方面的内容，开展心理健康宣讲，帮助同学们调整身心状态，从容去迎接新学期。
3: 随着暑假的结束，高腰区图书馆为期2个月的21天阅读挑战的活动就圆满收官。从即日开始去到9月6日，参与活动的读者可以到高腰区图书馆一楼的服务台提交挑战书的。经过评选之后，获奖的名单将在这个月的中下旬在高腰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里面公布。挑战书回收的时间是9月1日到9月6日，过期不候的，交到区图书馆一楼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手上就可以了。
2: 另外就朱兆高铁传来了新的进展，距离全线通车又迈进了一步。近日朱兆高铁 ZJSG-3 标天生河特大桥大跨道连续两拱顺利是完成中跨合拢的。咁啊，呢一個朱兆高鐵 ZJSG-3 標段正線咧，全長21.66公里，以橋梁結構為主，沿線水網密布，魚塘連片啊，地質條件啊軟弱複雜。呢一次合壟段長196米，以23度極小嘅夾角咧，就係斜跨江珠高速，同時仲橫跨 G228 國道，係標段內施工難度最大嘅區段之一。咁啊，呢一次合壟咧，為後續架梁通道貫通同全市通車奠定咗堅實基礎。咁啊，根據此前報道嘅，今日朱兆高鐵高兆段左線高明河特大橋100米連續梁已經係完成咗合壟啦。根據施工進度安排，高兆段咧將會喺今年年底之前實現基本貫通啊。
3: 就在9月1号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盲人柔道赛事在茂名奥体中心举行，在女子追1-52公斤级以及以下的无差别项目比赛当中，邵颖运动员杨子生两战全胜，勇夺金牌，这个是邵颖代表团在这一届省残会盲人柔道项目上所收获的首枚金牌。而在9月2号上周，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男子 T42 级跳高决赛就举行了。邵颖名将我们来自高腰的钟志强发挥出色，成功摘金，为邵颖市代表团斩获本届赛事田径项目的首枚金牌。
2: 另外都是9月1号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这一次赛事邵颖代表团一共是派出了4名运动员参加3个级别的比赛，4人全部斩获名次，收获了就是这个。

0: 金两铜吓，咁啊，同埋充分展现咗肇庆残疾人运动员嘅自强不息、奋勇争先嘅精神风貌嘅。
1: 好啦，咁啊，睇翻省内其他嘅消息，睇下台风沙德尔先。受台风沙德尔嘅影响啊，截至到琴日下昼晚上嘅七点，全省共有6个地市同埋28个县市区启动防风嘅应急响应，4个地市同埋22个县市区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累计转移危险区域嘅人员29,667人，目前暂冇接报，暂未收到接报人员因受灾伤亡等情况嘅报告。
0: 受到沙德尔环流云系嘅强降雨影响，咁啊，琴日傍晚嘅6点，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嘅。咁啊，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防啊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定于喺琴晚嘅9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嘅。
1: 根据中央气象台方面的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在昨日上午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继续动态调整旅客列车的开行方案。今日涌广高铁、杭深高铁、京九铁路部分的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
0: 好啦，咁讲返另外嘅消息啦，9月3号广东省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布咗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75亿元。呢、这个就係广东省连续第三年喺香港发行地方债券政府债券，并喺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募集的资金主要是用于这个绿色和蓝色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就是债券项目、重大水利工程设施项目以及南沙重大战略性平台项目的。
2: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3: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2: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3: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2: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3: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2: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4: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5: 感受瞬间嘅感动。
4: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5: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4: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0: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继续会有高于早晨嘅，咁啊继续又会有广东方面嘅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会喺9月5号喺广州广东深圳开幕，咁啊9月5号即系听日吓。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嘅共识同埋行动为主题，将会形成多项嘅成果。目前与会嘉宾正喺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系参访嘅吓。
1: 另外，为咗培育同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选树道德典型，弘扬传统美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咗2026年第一批广东好人宣传嘅选树活动。经各地各部门嘅推荐，集中评审网上公示，梁修飞等50名同志荣获广东好人称号。
0: 九月啱啱到广州音乐圈咧，就被一则重磅嘅消息系点燃啦。咩重磅消息呢？音乐圈话，周杰伦嘉年华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正式定档喺呢一个12月4日到6日喺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连唱三晚嘅。呢个就系周杰伦自2016年地表最强之后，时隔10年。再次在廣州舉辦個人個演下，雖然還要等上就是3個月的時間，但是廣州9月份一早已經被連綿的音樂填滿，從月初到月底每一個週末，即是廣州方面9月份都會有一場音樂演出活動的。
1: 睇翻國內其他嘅消息，經過電力工人昼夜奮戰，喺琴晚西藏日喀則市吉隆口岸核心區域嘅臨時供電線路已經全部搶通，全力保障核心區域搶險救援用電嘅需求。
0: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喺9月3號上午舉行呢一個開局起步15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高志丹就話，15時期體育強國建設有關嘅情況。15時期，我國將會繼續堅持以人民需要為導向，全面落實全民健身國家戰略，不斷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到30年實現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達到4平方米，人均下4平方米，經常參加體育鍛鍊人數比例達到40%左右。
1: 實施群眾運動空間擴容計劃和群眾身邊小而美的場地設施建設工程，新建或者改擴建5000個以上小微型的體育公園、小型的健身中心、多功能運動場以及群眾的滑冰場，同時豐富群眾賽事活動，構建多樣化群眾體育賽事活動體系，加大對城超、村超等群眾喜聞樂見的賽事活動的支持力度，還有就是推動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获得感同幸福感。
0: 9月3号，国家疾控局紧急提醒，进入金秋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的传染病的疫情风险是有所上升的。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9月起，各地将会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學校和家長可以通過所在地的疾控中心微信公眾號等途徑及時關注了解。另外，監測結果顯示，2025年全國學生總體近視率是 49.9%， 厲害，一半是近視的，較2018年 53.6% 累計下降了 3.7%， 即是說已經是好了很多了，近5年程連續下降態勢。
1: 睇翻昨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同埋安置援助嘅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同埋救助工作嘅。
0: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通告，经过督促整改，京东、拼多多、小红书、抖音、快手等主要互联网平台一共下架就是无有效商标注册证以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的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暂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
1: 喺琴日下昼2:45，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嘅正在装修嘅椰香园餐厅发生火灾。市消防救援局第一时间调集力量赶赴现场处置。下昼嘅15:23，明火被扑灭。截至目前已经完成3轮嘅搜救，火灾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火灾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0: 河南禹州有一对龙凤双胞胎，今年双双考上大学，但是就一东一西下。咁啊，一个女咧就系龙凤胎，都系一仔一女啦。咁啊，女咧就被中国东端嘅黑龙江佳木斯大学录取。咁啊，仔咧就考上咗中国西面嘅新疆图木舒克市一间嘅大专技校。咁啊，面对呢一道东西跨越嘅难题咧，50岁嘅爸爸啊孟增仪做咗一个令到全家都难忘嘅决定，亲自开车带上老婆，将两个僆仔分别送到各自嘅学校。咁啊，全程计落嚟咧，超过10,000公里吓，冇话自己想去啊自驾游
1: 啊。还好个仔同埋个女学校开学时间刚好嘅错开啊，
0: 都几有意义啊吓。咁啊，先送个仔去先送咧就系、是、无论送仔送女都好，都要横跨咧就系、是、东西两边噶啦吓。好啦，咁啊，继续会有国际方面嘅消息。
1: 截至当地时间9月3日上昼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嘅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外有4,875人失联。喺8月26日，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政府喺26日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嘅一啲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限期3个月，以便集中调拨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同推进灾后嘅恢复工作。
0: 当地时间9月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

0: 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话咧，俄美接触仍喺度继续，咪有望有希望攞到成果嘅。俄方支持全面恢复同美方嘅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同西方合作，但系必须建立喺平等同相互嘅尊重嘅基础上。佢仲强调，俄罗斯同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嘅经济联系正喺度积极发展，咁样就有助于减轻制裁嘅压力。
1: 在昨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一·阿齐兹当日就表示，未经伊朗同意，福尔木兹海峡是不会开放。据了解，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 可信震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福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0: 睇下世界气象，今日气象组织就话，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咧已经形成，并且持续增强，预计将会发展为超强级嘅呢一个超强级嘅事件吓，咁啊级别嘅事件，咪对全球降水同埋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极端天气风险将会持续到2027年嘅。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同大家见面啦。
1: 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拜拜各位。

0: 是你承诺。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7: 那我长得像谁呀？
6: 像我老婆。
7: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6: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8: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6: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7: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8: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9: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0: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5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1: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窃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3: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4: 追住足球，追住梦。
5: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2: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my ferry, now sailing all the long.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2: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K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毅。秋季除了滋补，还需要适当的运动。那秋季适合做哪些运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养生运动。一、快步走。我们每天都要走路，只需在走路时加快速度，尽可能大的摆动和舒展手臂，就是最简单方便的排毒运动。它可以刺激淋巴，降低胆固醇和高血压。二、练瑜伽。瑜伽是顶级的排毒运动，能够帮助血液循环，润滑关节，通过把压力施加到身体各个器官和肌肉上，来内外调节身体，展开排毒行动。三、跳起来。弹跳可以刺激淋巴系统排毒，松弛紧张的情绪，降低胆固醇，改善循环和呼吸，甚至驱除人体致命的蜂窝组织炎。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5: 以前的衫已经着不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了，你可能慢慢变得越来越肥了。
1: 肥胖不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5: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5: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5: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5: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5: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5: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6: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6: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6: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5: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6: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5: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6: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5: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6: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5: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6: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7: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8: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7: 家里家外
8: 亲人朋友，
7: 或浓或淡，
8: 或聚或散，
7: 外加1059，为我停留，
8: 为我停留，
7: 为你守候，
8: 为你守候。

锥子有曲线，而矩子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张总，机票订好了。
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

0: 8月15号成功举行，8月22、29号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号全民长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3: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哦耶，带我到山顶呀，
8: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9: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10: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11: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2: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0: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0: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0: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3: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0: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5: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5: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我爱我家，
0: 我家
1: 高腰。
2: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4: 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8: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9: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0: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10: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0: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10: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粘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0: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11: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0: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2: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3: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14: 呢一刻，
15: 呢一刻，
16: 你需要我哋，
17: 你需要我哋。
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5: Music

0: 多謝你，
1: 李源
0: 嚟我呢個個人演唱會做嘉賓，剩翻落嚟呢個半鐘頭嘅 encore 時間交俾你啦。
1: 好啊，
0: 俾掌聲，林峰，
1: 李源俾掌聲，黃祖藍，李源，好多謝祖藍，因為佢知道我唔識講嘢，所以出嚟幫我加氣氛。咁同埋當然多謝農夫啦嚇，多得佢哋唔少咗啲咁嘅歌詞嚇，多謝曬。好啦，跟住又唱歌，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上次那个嵩山派高手闭宾，说要杀了姑娘仔曲飞烟，令狐冲疑临不顾生命危险，先后冲出来阻拦。而林仲话：毕师叔是武林中有名的英雄豪杰，又怎会真的伤害受了重伤的人和曲飞烟这样的姑娘仔呢？曲飞烟就话不信。而林又讲了：嵩山派是五岳剑派的盟主，江湖上合义道的领袖，无论做什么事，当然是以合义为先啦。而林这几句说话出自一片真诚，只不过闭宾听落呢，嘿，简直是攞锄头掘黄连挖苦咋。他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今日如果被这里是但一个走甩了，都会影响我闭宾的名声。虽然杀的是魔教妖人，不过不是重伤就是姑娘仔。当其时他长剑一挺，指着儿林就说了：师姑，你没有受伤的，又不是姑娘仔，那我就杀得你了吧。儿林大吃一惊，退后几步：
2: 我你做什么要杀我？
1: 你和魔教妖人鬼鬼马马，叫咩阿姐阿妹咁，系佢哋围内嘅人呢、啊、我梗系唔会放过你啦嘛。闭宾讲完，踏步骏马就挺剑吉埋二林道啦。令狐冲喺旁边就即刻打斜插入嚟，拦喺二林前边，叫二林快啲走，请定日师太嚟啊咁。佢知道远水难救近火，之所以叫二林班救兵呢，一心是想洗开他，等他逃走。闭宾长剑晃动，剑尖就变了直指令狐冲右边。令狐冲斜身闪开，忽忽忽，闭宾连环三剑，攻到他顾得前，唉，不顾得后，顾得左来就不顾得右，牙烟都飞起。而林急起身，抽出自己佩剑就刉埋闭宾膊头了。
2: 令狐大哥，你身上有伤，你快点退开先啦。
1: 闭宾的功夫啊，真是绑埋一只手一只脚都打赢晒呢班人。只见佢咔咔声笑住话：你个师姑动咗凡心啦，见到个后生青头拐就连命都唔想要啦。一字讲就一字起剑照斩埋儿林嗰把剑道啊，哐声。而林把剑啊，当堂俾佢撞甩手，飞开几尺远。闭宾长剑挑起，就刉埋而林心口。佢谂住今日要杀成五个人，虽然佢哋个个都武力还手啫，知道费事夜长梦多，是但走咧，个都后患无穷噶嘛。故此出亲手啊，都系攞人命嘅杀招。令狐冲见到而林危险，又再飞身扑上。左手两只手指直插闭宾眼珠，闭宾被逼褪后，不过长剑拖翻嚟嗰阵咧，就乘机一裂裂埋令狐冲只左手度，削！令狐冲手臂瓜俾裂开一条四五寸长嘅伤口，知佢为咗救儿林，照样唔锡命咁扑击，知扑得几扑，佢又唔够气啦，脚。

正风令狐冲疑林一齐定住晒，想唔到啊，想唔到啊！只见毕斌奸笑住，向令狐冲疑林地慢慢行埋一步，跟住又行埋一步，嗰把剑尖到一滴滴血滴落地下。令狐冲疑林冇办法啦，合埋眼等死啦。忽然间，左紧传出几下嘢嘅声。

0: 你的你的灯灯的灯灯滴答滴答滴答滴，嗰首爷爷拉得好凄凉，有似叹气，有似哭泣，仲要震震下走音走音咁唞。哎呀，听到啲人毛管眼冻笃企，起晒鸡皮。毕斌就打咗个突兀啦，潇湘夜雨莫大先生。但系呢阵时一味听见啲爷爷声，就唔见有人行过嚟噶噃。莫大先生，点解你仲唔现身啊？
1: 咦，
0: 嗰个爷爷突然收晒声，跟住系一棵大松树脚就摄咗个人影出嚟。令狐冲久闻潇湘夜雨莫大先生个名，之就从嚟未曾见过佢面。呢阵时月光之下，见佢骨瘦如柴，膊头高过耳，好似分分钟俾一拱就拱冧个废炉柴咁。唉，谂唔到名满江湖嘅行山派掌门，居然系咁嘅猫样。如果唔系毕斌叫佢莫大先生，打死令狐冲都唔会信啊！只见莫大先生行到埋毕斌面前，右手拎住个爷爷，拱下手话：
1: 毕师兄，左盟主几好啊嘛！
0: 毕斌见佢冇咩恶意，又知佢素嚟同刘正风有拗叫嘅，于是佢就话啦：多谢莫大先生，我师哥几好呢？贵派嘅刘正风同魔教妖人结交，肯定对我五岳剑派唔利嘅，你讲点样处置好啦？莫大先生行埋啲刘正风度，咬牙切齿咁话：
1: 抵杀！
0: 个杀字啱啱出口，寒光一闪，手中已经多咗一把溜溜薄薄嘅长剑，反手一刺，直指毕斌心口。哇！呢一招快如疾风闪电，如梦如幻，正系百变千幻行山云雾十三式中嘅绝招。咿呀！毕斌喺刘正风屋企已经领教过啦，呢云再次中计，吓到面都蓝埋，褪都褪唔切，唰声心口度已经俾剑戒到，三襟戒烂不但止啊，连肉都俾戒伤。好在伤口唔深，唉，不过咁都俾人打咗个下马威啦，琴琴青啊，还翻手啦。莫大先生一剑占咗先机，就陆续有来惊咯。一把薄剑好似灵蛇咁，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喺毕斌嘅剑光中片来片去，逼到佢猛咁吞后，连气都唞唔切啊！曲阳、刘正风、令狐冲三个眼见莫大先生剑招变幻，如鬼如怪，惊心动魄啊！刘正风同佢做咗几十年师兄弟，同门学艺，亦未知道师兄嘅剑术精到如此咁嘅地步。呢阵时只见从莫大先生同毕斌两把剑度焚出一滴滴血，毕斌腾挪闪躲，搏晒老命招架，正式死鸡撑硬脚啦。但系始终都俾莫大先生嘅剑光罩住，鲜血渐渐喺佢两个人身体四周围织成一个红圈。收尾听见毕斌啊惨叫一声，噗声跳起成丈高。莫大先生退后两步，咔咯收翻把剑入嗰个爷爷病度，礼转身，一边拉爷爷一边行开啦。毕斌跳起之后，

0: 落地嗰陣啊，好似搭生魚咁搭落地，心口度啲血好似噴泉咁擠出嚟，乜咁犀利嘅？原來先頭激戰嗰陣，佢運起嵩山派內力，心口中劍之後內力未退，咪谷曬啲血雲傷口度飆出嚟咯。唉，只見又古怪又可怕。而林话实令狐冲嘅手臂瓜吓到个心啊，冰嘣冰嘣，好似打鼓咁啊！睇咗一排，仲系曲阳第一个出声先。唉，刘贤弟啊，你曾经讲过你哋师兄不和嘅，估唔到莫大先生喺你临危之际出手相救。刘正风就话呢，我师哥行为古怪，好难同人相处嘅。我同佢唔啱呢，唔系话钱银上嘅嘢，系大家脾气唔夹啫。佢剑法咁精，支胡琴拉出嚟嘅曲系咁凄凉苦楚，引人下泪，未免太过俗气，摆脱唔到市井味啊！啊，是啊，是啊，我莫师哥所奏的曲调真是成世都咁哀伤。好诗好词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好的乐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总言之，我一听见他拉胡琴，就想有咁远走咁远。令狐冲个心想，哼，呢两个人鍾意音乐真係鍾意到走火入魔。喺咁嘅生死关头，仲研讨乜嘢哀而不伤，乜嘢风雅俗气。好在莫大师伯及时赶到救咗我哋啫。唉，就可惜曲姑娘俾弊宾害死咗啦。呢阵时曲阳就对佢讲喎。小兄弟呀、啊、我有一事相求。唔知你肯唔肯应承呢？前辈但有所命，自当遵从。啊，我同刘贤弟最深音律，用咗几年之功，创制咗一曲笑傲江湖，自信此曲之妙，千古未有。今后就算世上再有曲阳，未必有刘正风，有刘正风未必又有曲阳。就算又有曲阳刘正风咁样嘅人物，佢哋又冇咁啱生于同时相遇结交。要两个既精于音律又精于内功嘅人，志趣相投，修为相当，一齐创制此曲，实在是千难万难的。曲阳讲到这里，在怀中就揞了一本宝出来。嗱，这本就是《笑傲江湖曲》的琴谱箫谱了。请小弟念在我两个的一番心血，带着这本曲在世上寻觅传人啊。呢阵时刘正风亦插嘴话啦，唉，如果笑傲江湖曲可以流传于世，咁我同曲大哥死都死得眼闭咯。两位放心，晚辈实会尽力嘅。令狐冲躬身喺曲阳度接咗嗰本曲谱放入怀中，佢起先听曲阳讲有事相求，以为系好艰难危险嘅事，又担心去办理呢件事会唔会犯门规，得罪正派中嘅同道。但系当时嘅情形又唔好唔应承噃，唉，点知到头嚟只不过系要佢揾两个学琴学箫嘅人，哎呀，当堂一身都松晒啦。曲阳见令狐冲收好咗嗰本曲谱，佢又话啦：小兄弟啊，你系正教中嘅名门大弟子。我本来不应该交托给你的，唉，的确是事在危急， 逼不得已，千祈唔好怪噃。讲完，佢拧转头对住刘正风话啦：兄弟，咁我哋就安心去得啦。安心啦。刘正风答完，伸只手出嚟，佢哋两个人手握手，放声大笑。笑笑下，一运内力，挫断咗内息主脉，合埋眼就去世啦。前辈，刘师叔，前辈。令狐冲连随伸手摸下佢哋嘅鼻哥，哎呀，已经冇晒呼吸啦。而林惊到呆晒，唔识出声。令狐冲谂咗一下，佢就话啦：二林啊，我哋快快脆脆埋埋呢四个人至得啦，费事有人寻到嚟又另生枝节啦。弊宾俾莫大先生杀死呢件事，你千祈咪泄漏出去啊！如果泄漏出去，莫大先生实知系我哋讲噶。
1: 哦，系，咁如果师傅问起，我讲唔讲啊？
0: 梗系唔讲得啦，你一讲。莫大先生就找你师傅斗剑，那就仲拗搞。而林一想起莫大先生那手剑法，忍不住打了个冷震。
1: 哦，我不讲，我实不会讲的。
0: 令狐冲好艰难地慢慢护乱身，执起弊宾地下那把长剑，拿着那把剑，一剑又一剑猛地插落弊宾那条尸骸上。而林见到就于心不忍啦，
1: 令狐大哥啊，佢都死咗啦，咪算咯，攞佢尸骸嚟糟质咁冇用噶。
0: 系，而林啊，你会错意啦。莫大先生嗰把剑零舍窄，零舍薄噶嘛，行家一睇到弊宾身上嘅伤口，就知系边个杀噶啦。咁我而家同佢搞乱当摊，插到佢成身都系伤口，到时认到边个插噃？
1: 唉，
0: 二林叹咗口气，心谂想唔到江湖中样样事都要瞻前顾后，居安思危，真系辛苦啊！佢见令狐冲插完弊宾嘅尸骸，仲未得，又攞起石头猛咁拍落去，佢就连忙拦住令狐冲话啦：
1: 好啦好啦好啦，你咪喐咁多啦，坐低唞下先啦，等我嚟啦。
0: 佢劝停咗令狐冲。自己就执起石头，逐嚿逐嚿轻轻咁放落弊宾嗰条尸度，好似嗰条死尸仲有知觉咁，惊住砸亲佢。砌下砌下，佢攞石头就拥埋晒刘正风第四条尸体啦。令狐冲坐喺地下唞咗一排，伤口度冇咁痛，佢就揞咗嗰本《笑傲江湖曲谱》出嚟睇下啦，揭咗几页。含到系啲古古怪怪嘅字形，一个都唔识睇。咁啊，一来佢又读得书少，唔识得几多字；二嚟咧，佢又唔知七弦琴嗰啲琴谱咧，本来就系奇形怪字嚟嘅。佢睇咗几页睇唔通，就顺手放翻入怀中。佢一卧高头，咦？见到左手边冇几远嘅地方，有剑光闪下闪下，剑露中横。睇到几眼，哎呀，好熟噃，好似系本门嘅高手同人斗紧剑咁。佢嗱嗱声交代二林喺度等佢，二林就好好心机咁喺度砌紧坟墓，仲以为佢行开屙尿咁嘅啫，岌头应承咗啦。令狐冲撑住条树枝行出十步八步，执翻起弊宾嗰把剑，就慢慢行去有剑光嘅地方，行咗一排。听见铿铿哐哐兵器撞击声，斗得好逼迫喎。佢谂本门边个尊长同人喐手呢？斗得咁耐嘅，唔使问，对方实系又系个高手嚟啦。佢护低身，定定脚行埋去，匿埋一棵大树后边，装下出边。月光下，只见一个书生打扮嘅人手执长剑，其实喺度正系师傅岳不群。一个矮得得嘅道士围住佢，出出声猛咁转，只手拎住长剑起势咁刺，每转一个圈就刺出十零剑。呢、这个矮仔正系青城派掌门余沧海。嗱，各位， 岳不群同余沧海点解会打起身嘅？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3: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c a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4: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5: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4: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像累死狗吗？
5: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4: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3: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4: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5: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3: 好，好。
6: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高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4: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见到师傅岳不群同青城派的掌门余沧海打紧，余沧海呢围着他师傅嚓嚓声猛咁转，只手拎住长剑就起势咁刺，每转一个圈就刺出十零剑。只见师傅气定神闲，余沧海每一剑刺到，他实系随手一夹。咁余沧海转到他背后呢，他又唔会拧转身嘅，只系礼转手挥剑护住背后。令狐冲啊，越睇越佩服啊！师傅喺武林中人称君子剑，果然同人喐手过招啊，一啲都冇霸气嘅。咁又睇咗一阵，见到余沧海越转越快，哇！快到化成一圈青影，围住岳不群啊，猛转猛转猛转，两把剑嘅相撞声啊，实在太快啦！上一声同下一声连成一片，唔再系叮叮当当啊，而系化成连成一气嘅长声。令狐冲又谂咯噃，哇！

0: 如果呢几十剑冚唪唥吉埋我度，或者我一剑都挡唔切，成身俾人吉到开花都得咯。咁睇嚟余沧海又比田柏刚嘅功夫高啲咯噃。咁再睇佢师傅岳不群呢，到现时仲未转攻势，咁啊确实令人担心。忽然听见哐一声，余沧海好似一支箭咁向后飞出丈几二丈远，落地嗰阵即刻企稳，唔知几时嗰把剑啊已经插翻入鞘咯噃。岳不群一样长剑入鞘，粒声唔出企喺原来嗰个位。哇！呢下变故实在太快，令胡冲居然未睇出谁胜谁负。见到佢哋两个粒声唔出咁打对面棋，定咗一排，余沧海先出声话：吉老子，好，后会有期。身形飘动，向右手边就走开咯。岳不群大声问啦：余冠主，你咪走住！林振南夫妇而家喺边啊？一字嗌就一字追住尾。令狐冲听出系佢师傅赢咗啊，咁啊当然开心啦。佢冻住条树枝，夹下夹下，想翻翻原来瀑布边嗰度同儿林会合啦。行过一枕树林，突然闻左手边传嚟一声惨叫，啊！咦？令狐冲啊吓咗跳喎，行埋树林道，由啲树罅度咧。见到里头有幅黄色嘅墙，好似一座庙咁样。佢担心同门嘅师弟师妹同青城派打斗受伤喺里头，于是就快快脚行过去啦。咁离间庙仲有几丈，听见里头有把斗沙喉就讲啦：喂，嗰部辟邪剑谱喺边啊？老老实实话我知。我咪帮你哋诛灭青城派，为你两公婆报仇咯。令狐冲喺群玉院里头啊，听过呢把声，认出系蔡北明堂穆高峰。哦，师傅猛咁揾紧林振南夫妇，原来佢哋落入穆高峰手中啊！呢阵时听见另外一把男人声讲啦：
1: 我唔知道。我真系唔知咩辟邪剑谱咧，我哋林家嘅辟邪剑法世代相传咧，都系攞口教，边度有咩剑谱咧？
0: 令狐冲听闻啊，已经估到呢个实系林师弟嘅父亲，福威镖局总镖师林振南。呢阵时听见里头穆高峰话啦：
1: 总镖头。睇样你唔肯讲实话㗎啦。蔡北明陀个名字我諗你都有听过下啩。目前辈威震江湖，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呢？好，咁就得啦。仲有啊，佢心狠手辣，武素为嘅事从嚟唔做噶喎，你又有冇听讲过啊？
2: 啊，穆前辈，你想对林某监粗嚟，咁亦无可奈何。咪话我林家冇辟邪剑谱咧，就算真系有，无论人哋点样威逼利诱。我都唔会讲嘅，俾青城派捉咗去咁耐，我边日未受过刑啊？林某武功低微，只但系骨头仲系算硬嘅，
1: 硬硬硬硬硬硬咩硬？如果你冇辟邪剑谱嘅，你唔系话唔讲啊，而系冇得讲，咁算咩硬骨头噃？
2: 唉，我话你呀、啊、真係蠢到上心口，懵到出面口啊，一乜事死都唔肯交剑谱出嚟啊，本剑谱对你无益㗎嘛。嗱，你学咗咁耐啦，连几个青城派

0: 嘅弟子都打唔赢，证明剑谱度啲剑法就好渣斗噶啦。睇你都系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噶啦。或者林夫人会比你醒啲。爱子之心，慈母几时都胜过严父嘅。
1: 林夫人就即刻紧张咯噃，你讲咩话？我个仔冇事啊嘛，
0: 而家就冇事，佢仲认咗我做师傅添。嗱，你哋俾本剑谱过我，我实会交俾你个仔噶嘛。以后咯，佢有咩睇唔明嘅，我又可以指点下佢，咁就唔使好似林总镖头咁样，成世钻研辟邪剑法。到老啦，仲乌啄啄，唔知乜打乜。如果咁啊，我倒不如一掌劈死佢算咯。跟住听见力啦一声，
1: 咁啊，梗系木高峰一掌劈烂庙里头一件嘢啦。听见林夫人就声震震咁问啦：
2: 因咩事要劈死我个仔？
0: 林平之是我徒弟，我要他生就生，要他死就死，你啦！
1: 木高峰又打烂一件嘢，嘿，听见林振南讲啦，
0: 夫人啊，
3: 唔使闭翳噶你，我哋个仔唔会喺佢度，唔系佢仲唔带埋嚟逼我哋咩？
0: 我话你懵啊，一啲都冇冤礼你啊，林振南。就算林平之而家唔喺我度，只我一出声话揾佢啫，江湖上边个唔俾面我蔡北明陀，想杀佢啊，真系二个借火啦。
1: 林夫人细细声对林振南讲啦：
2: 相公啊，如果佢真系揾平之晦气，我
1: 木高峰都未等佢讲完，就抢住话啦：
0: 咁咪系咯，你哋讲咗出嚟，就算自己有乜冬瓜豆腐，咁留低个香炉等都好过冇啊！
1: 佢咁一讲，林振南啊反而咔咔声笑噃，
3: 夫人啊！如果我哋讲咗剑谱放喺边处，呢、这个驼背佬第一件事就去攞咗佢啦。跟住第二件事就系杀我哋个仔。即如果我哋唔讲，驼背佬想得到剑谱就要保住平之。平之一日唔讲，驼背佬就一日都唔敢伤佢。呢啲巧妙，夫人你唔会唔知啩？
1: 林夫人听完就恍然大悟啦，
2: 冇错，木高峰，有本事你就杀咗我哋两个啦。
1: 令狐冲喺庙外边听到呢树，知道木高峰成日嬲到吹须碌眼噶啦，自己再唔忍开佢，平之师弟嘅父母就性命难保。于是佢就大声嗌入去啦：
4: 木前辈，华山弟子令狐冲奉师傅之命，恭请木前辈移驾，有事商量。
1: 木高峰啊，正系火气冲天，真系啱啱想举高手，想打死林振南夫妇嘅，失惊无神，俾令狐冲出声啊，吓咗一阵啦。
4: 佢喺群玉院度就已经领教过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嗰手紫霞神功嘅厉害啊！自己喺呢处威逼林振南夫妇，系佢哋名门正派所不容嘅。佢而家仲以为岳不群哋成班喺晒外边啊！佢心谂，佢哋成日听到晒我先头逼林振南夫妇嘅说话，请我出去有咩好大协啊？好汉不食眼前亏，避开你先。谂到咁，佢就大声嗌翻出去啦。
0: 我有要事唔奉陪啦，
4: 请话俾。

0: 你师傅听，几时得闲就嚟塞北玩下啦。讲完，佢双脚一蹬，云大殿啊飙出天井，左脚轻轻一摁，嚓声跳上屋顶啦。佢惊住撞见岳不群啊，云瓦盘顶啊鸡咁脚走咗咯。令狐冲听住佢走远咗嘅声音，咁先唞啖大气。哦，原来佢惊我师傅噶。如果佢真系唔走咧，我同林振南夫妇都怕一镬熟咯。当其时，佢动住支树枝就行入庙里头咧。大殿度冇点灯火，靠天井嗰啲月光影入去嘅啫。朦朦胧胧见到一男一女，两个人影半坐半瞓咁挨埋一齐。令狐冲入去对佢哋攻下身话啦。小侄是华山派门下令狐冲，而家同平之是同门师兄弟，拜上林伯父、林伯母。林振南一听就精神啦。令狐笑下，老柳夫妇身受重伤，难以还礼，请恕罪，请恕罪。我平之真真系派咗岳大侠做师傅，冇错。本嚟穆高峰想强收令郎为徒嘅，令郎唔制，穆高峰啱啱想害佢嘅时候，就啱我师傅经过，出手救咗佢。令郎晚翳我师傅收为门下，师傅见佢真心实意，又系可造之才，后尾就应承咗啦。啱先我师傅同余沧海斗剑，打到佢服输走咗。师傅追住尾，想查出找你哋嘅地方，谂唔到两位就喺呢度。嗱，岳不群喺武林中嘅名气咧，大过余沧海、穆高峰哋好多。林振南为咗巴结余沧海，年年都派人送礼上四川啦。但系对岳不群哋五岳剑派咧，林振南就自知拍人唔上，连礼都唔敢送啊。嘿！而家自己个仔居然咁好彩入咗华山派，梗系开心啦。不过开心之余又觉得有啲遗憾啦。唉，而家平之即刻嚟到就好啦，迟咗就嚟唔切噶啦。令狐冲见呢两个老人家唞气啊，出多入少。哎呀，咁弊啦，命不久矣啦。佢就即刻话啦：林伯父啊，你唔好讲嘢住，我师傅揾余沧海算完账就会嚟揾你噶啦。佢老人家有法子医你噶。林振南苦笑下，合埋眼唞咗一阵，佢又话啦：令狐萧侠啊，我都系唔等得几耐添噶啦，平之入得华山派，我确实好开心。你第日要多啲帮下佢啊！
1: 放心啦，伯父，我同平之同门学艺，咁就同亲兄弟一样噶啫嘛，我会特别帮下佢嘅。林夫人呢阵时就插嘴话啦。
2: 令狐少侠嘅大恩大德，我夫妇就算死喺九泉之下，都会记实你噶。
1: 林振南呢阵时嗰条气啊越嚟越速啦，知佢仲系顶硬上咁讲，
2: 唔该你，话俾平之听，就向洋行的祖屋地窖度嗰啲嘢，系林家祖传物件，要佢俾心机保管啊！不过佢太公远途公有遗训，凡我子孙。得翻看，否则有无穷祸。

0: 环，要平之志，只紧要记住啊！
1: 令狐冲啊，岌下头，得啦，林伯父，呢几句话我实会讲翻俾平之师弟听嘅，你放心啦。
0: 咁就多
1: 嗰个谢字都唔够力讲埋，林振南就卒之一命呜呼啦。佢先头死咁撑住，就系希望想见到个仔讲呢几句紧要嘅嘢俾佢听。而家令狐冲应承传话，又知个仔得个咁好嘅归宿。佢无牵无挂咁合埋眼过身啦。林夫人对令狐冲话啦，叫林平之千祈咪唔记得父母嘅深仇大恨啊！咁讲完，佢侧歪个头，用尽力冚埋嗰条石柱度。本嚟佢经已奄奄一息嘅，咁样撞法，正系日落西山难再起，呜呼一命告终。令狐冲啊叹口气，心谂：如沧海同穆高峰点样逼佢哋，佢哋都唔肯讲辟邪剑谱收埋喺边树，卒之挨到真系唔得啦，先不得已托我转告，之又怕我去攞佢林家部剑谱，讲乜嘢不得翻看，否则有无穷祸患。我令狐冲有咁衰仔，会偷睇你林家啲剑谱，真系以小人之心度。谂下谂下，佢攰嗰头，坐喺地下唔知唔觉啊，瞌埋眼。过咗大排，听见师傅岳不群喺庙外边叫人入嚟嘅声音噃，佢一扎扎醒，师傅，师傅。岳不群听见亦好开心咁答入嚟啦，哦，系咪冲冲啊？是啊，师傅。令狐冲扶住石柱慢慢趌起身。呢阵时个天蒙蒙光，岳不群噔噔声跑入大殿，本嚟笑口吟吟嘅，只一见到林振南夫妇尸体，马上皱晒眉头。嗯，林总镖头夫妇？
2: 是啊，师傅。
1: 当时令狐冲呢就将穆高峰点样威逼林振南夫妇，自己以师傅的名字就吓走穆高峰，后面这两个老人家伤势过重而气绝身亡的经过讲返晒出来，连林振南最后遗言都一字不漏讲埋了。嗱，各位，岳不群收了林平之做徒弟的，林平之知道自己祖屋度有件咁紧要的嘢，佢会点做呢？
3: 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4: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

0: 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3: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3: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4: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5: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6: 偶像发放正能量，
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8: ，DJ Super
7: DJ Super，
8: 一个人
7: 一个人
8: 一个人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6: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9: 来啦，咁啊嚟到小周末嘅时间，欢迎大家喺9月4日中午1点04分锁定我哋嘅直播间。我系 Super，Hello， 你哋好嘛？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偈。咁啊，望一望天气情况先。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阴天有中雨，局部咧会有大雨。最高气温去到29度，最低气温系24度嘅。咁啊，吹呢个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5%到80%之间。预计受呢个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呢两日咧，我哋高腰区中会有明显降水过程噶。咁啊，的确都会有啲雨毛仔落下咁样啦。咁你话好大雨咧，暂时又未见到，咁希望都唔会啦。系咪好似依家咁样阴阴地天，其实最舒服最正噶啦，系嘛？大家系咪咁认为啊？我就觉得得啊，呢种天气舒服啊，正啊正啊。OK， 咁啊，希望大家都保持一份好心情，咁啊，期待咧喺呢个中午时分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可以咧同小弟一齐倾下偈啊。咁啊，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噶噃。揸车嘅路上可以听我哋嘅。

轉咗先啦，係嘛？唔係咧，即係人係咁噶啦，你力所能及嘅嘢咁啊，盡量做先啦，係咪 ？OK， 咁啊，今日咧就輕輕鬆鬆、簡簡單單咁啊，一齊咧聽下歌啊，傾下偈啊。咁當然啦，去到週末就好多 friend 都喺度諗啊，去邊度玩啊之類噶啦，係嘛？咁啊，聽日又星期六、星期日，咁啊，第一個禮拜講緊咧開學嘅第一個禮拜嚇，咁啊啲小朋友肯定會有好多嘅吐槽噶啦，啊阿媽嗰個學校點點點啊，阿媽個老師點點點啊，呢度好似好唔好咩咁樣啊，咁啊各位家長即係注意引導啦，引導啲小朋友啦，係嘛？咁啊。有噶啦，你去到一个新环境，点都会有啲唔适应嘅，系咪先？即系等于你依家去到一个全新嘅工作岗位，都一样噶，你都会有啲唔信心，系嘛？即使你转会啊，一亿啊，转会啊，去到我支球队，你都未必踢得啱嗰个位置噶，你都要同啲队友磨合噶，系咪先？咁啊，俾啲时间啲同学仔啦，啊，咁啊，每一年咧第一二个星期咧，家长都系特别之忙碌啲噶啦。系啊，会噶啦，即系你要同佢交流多啲啦，唔好喝佢啦，啊咁啊多啲俾啲鼓励啊支持啊小朋友啦，咁啊等佢哋知道其实依家你哋好幸福噶啦，好开心噶啦，啲老师好好噶，校园环境好唔错噶啦，系嘛，咁啊就好似我小朋友咁样嘅住宿，系啊，咁啊都会吐槽噶，啊个宿舍好咩啊咁样啊，个宿舍点点点啊之类啊咁样。啊，好好啦！我同佢讲，对比我哋以前读书嗰阵时，嗰、那个宿舍你都未见过，唔好提黄泥嘅黄嗰咩啊？黄泥砖外墙系嘛？系咪咁形容啊？因为我唔系好识嗰啲建筑嗰啲嘢，总之栋楼都系黄色噶啦，系嘛？然之后咧，嗰、那个咩啊？十二，我记得我高中十二张床。住咗十个人，系啦，热闹到不得了。好啦，咁我依家见佢咁啊，八个人一间宿舍住八个人 ，OK 啦，舒服啦都。我哋十二张床住十个人，我哋都未出声，系咪啊？好，咁然后咧，宿舍有热水器，又即系有热水道，呢一点就秒杀我哋当年读书嘅时候啦。我哋边有热水道部你嗰个宿舍㗎，梗係冇啦，开玩笑啊，要自己拎住个桶喺五楼，然后呢我记得我住五楼嘅，然后呢要落到一楼去打水啊，返上去咁样，咁然后呢我哋为咗费事戚得咁辛苦，咁佢一楼又有一个公共嘅浴室咁样，咁基本含冷都係一楼解决嘅。系啊，边有依家咁好噶？仲有花洒头，哇仔，你睇睇啊！你哋个宿舍有花洒头噶，我哋谂都唔敢谂啊！有花洒喎，真系啊，开玩笑，水喉有一支，有一条系啦。咁啊，真系同我哋冇得比啦。所以我觉得哇，好好啦，即系佢好多评价话一唔多好，我唔会啊，好好啦，比我哋以前嗰个年代。系嘛，即系要懂得知足咯，咁啊，同埋家长懂得去引导啦，系嘛，即系唔好喺度同佢啊，系唔好，系唔得，咁啊，你又附和埋一齐，咁啊，令到小朋友嘅读书又会有少少嗰啲咁样嘅积聚嘅怨气，诶，阿妈都话你宿舍唔得嘅，阿妈都话咁唔好啊，系嘛，咁啊唔啱啦，系咪先？咁佢就会不断会即系心情唔愉悦啊，佢成日都谂住要翻屋企。系嘛，好想翻屋企啊，唔想留喺学校啊，即系就会咁样噶啦。咁你点会读得书好啊？系咪先？成日个心都谂住要翻屋企，啱唔啱啊？唉，咁啊，亦都系俾佢哋当叫做锻炼下啦，一啲自己嘅动手能力啊，洗衫啊咩咁样。有啲家长啊，唉，冇洗唔洗嘅，你储埋一个礼拜啊，嗰啲衫啊、老底啊，冚唪唥一镬过执翻嚟啊，阿妈帮你搞掂佢啊。哇，咁啊冇乜锻炼可言㗎喎，你俾佢动下手啦，係咪，即係叫做十几岁仔啦，咁啊连捽件衫都唔識捽，咁以后点啊，点照顾自己啊，大家利是，万一真係要遇到一啲咩突发情况係咪，或者真係调一啲嘅工作嘅安排啊，调动啊等等。你连自己捽件衫你都冇識嘅话，咁点算呢，係咪，係咪，即係依家啲女孩子都希望揾一个识得照顾自己嘅另外一半，系嘛？你应该令到呢个小朋友。

佢系即系冇话识照顾人哋啦，你连自己都唔识照顾，你点照顾人哋啊？系嘛？所以无论男仔女仔都好啊，俾佢哋锻炼多啲，系嘛？冇话咩都拎翻屋企洗，喺宿舍洗。点啊？冇位啊？咪同啲同学仔讲数咯，倾下偈咯，交流下咯，系咪啊？好似你嗰条底裤牙过嚟啊，唔够位晾衫啊，我系咪？咁你咪倾咯，同学之间可以沟通交流啊嘛，啱唔啱先？咁所以其实真系多啲俾佢哋去自己去处理一啲问题，总好过下都啊阿妈帮你，阿妈等你。阿妈嚟系嘛，下下都阿妈嚟，咁你阿妈陪得佢几耐啊？唉，依家仲喺读书系嘛？唉，OK， 咁啊，希望啲后生啲嘅家长好咩，放开双手啦，放开双手，等佢自己嚟啦，系嘛？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咁咪等佢哋自己嚟搞咯，洗衫好咩好，系嘛？自己嚟啦，吓、啊，诚实小王子啊，报道系啦，咁啊谂翻即系我哋嗰个年代读书啊，同依家冇得比噶啦，唉，依家太幸福啦，啊，咁所以咧。即系嗰个宿舍旧少少啊，都话我唔中意咁样啊，我都未睇过我哋以前住嗰啲真系。咁啊，会理解咯，我都会理解咯。特别好似大学都系啊，大学都系会有啲大学咧，佢即系可能宿舍差啲啊，咁样啲学生都会投诉啊。诶，点解师兄佢住呢一栋，我住呢一栋？啊，唔公平咁样系嘛？我大佬啊，你要俾啲时间俾间学校噶，装修真系唔使钱噶，都要时间噶。今年搞师兄嗰栋，明年咪搞你嗰栋咯，系嘛？你下下即系要对比到咁咩咁样，好难噶、哦，即系你一定要好公平性地啊，系咪先？咁所以。唉，咁大学又准备开学噶啦吓，咁嚟紧咧又有几万唔止、啊，屈指一算咧，即系新生咁计咧，都差唔多肇庆接近系十万嘅新生嚟到肇庆读书噶咯，即系我计埋你诶肇庆学院啦、广理啦、工商啦、金融、金砖啦，系咪啊？医学院啦，啊，再加上其他嘅一啲中职啊、中即系嗰啲叫系咯私立啊嗰啲，加加埋埋，真系差唔多成十万个新生系会嚟到肇庆读书噶，系啊。我都有朋友话，哇！我都没想到，原来肇庆有那么多学校的。不是我说，不是你没想到，我自己都没想到啊！我以为就是那么四五六间啊，点知道你真系行过京公路，你自己慢慢开嗰部车开过去嗰阵时，你会见到好多学校噶，好多学校。系、哎、啊，端州区啫，你未计高 U 啊，仲有其他广四怀啊嗰啲，好紧要啊。咁所以咧，其实即系肇庆嗰个教育嘅嗰种大环境啊。系都几紧要下嘅吓，咁啊关我咩事啊？好多朋友话关我咩事啊？嗱，如果你做生意嘅话，你唔可以忽略呢啲噶，系咪啊？你唔可以忽略呢啲学生群体嘅，学生群体佢哋系主力嘅消费军啊，真系主力消费军，唔系讲笑，冇压力嘅使钱系咪？阿爸阿妈撑住噶嘛。啊，使多啲佢哋唔会有感觉噶嘛，啱唔啱啊？咁所以咁啊，当然依家好多学生佢都精明嗰只嘅，即系都会自己去搵钱啊，自己使啊嗰啲嘅。但系我哋都问过我哋啲实习生啦，啊一个月你有几多嗰个叫做咩家用啊？唔系叫家用洗费啊？屋企俾嗰啲洗费你，佢话啊，好像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1500左右吧，好一点的2000到2500，再好一点的3000左右吧。哇，咩概念啊？拎住两三千蚊一个月去洗嘅，系嘛？梗系正啦！咁呢啲仲唔系你哋嘅目标群体咩？各位啊，如果你系做咩餐饮啊、服务行业啊，唉，呢啲系我哋嘅上帝，唉，上帝嚟嘅真系。好多朋友啊，经济差，经济差。咁其实唔系，系即可以。认同呢个观点，经济系会差少少，但系咪真系差到令到你系
揾唔到食咧，係咪真係咁緊要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嘅，我覺得唔係，而係咧依家嘅消費者嘅要求高咗。依家嘅消費者嘅要求高咗，大家即係去諗諗我呢一句説話，再放翻喺你哋自己嘅身上，係咪一樣咧？即係以前就醫飽個肚你就 OK 嘅啦嘛，係嘛？好啊，好飽就得啦。你唔在意好唔好味啊，服務點啊？依家唔係啊，喂大佬，我哋唔係追求醫飽個肚咁簡單啊，我哋係向往美好嘅生活、美好嘅事物啊！即係你唔靚我唔去啊，你服務唔得我唔去，係咪先？你冇着數我唔去，係咁噶啦。系嘛？咁唔系话呢个生意难做啊，系你嘅服务或者你嘅出品或者你整体嘅呢间店，你跟唔上我哋嘅需求啊！所以咧，即系如果你发现哇，弊家伙我又要执笠啦，即系你要去谂一谂咯，系咪真系自己嘅服务，你提供嘅呢啲嘢，你满足唔到大家嘅需求呢？即系呢个好大一个问号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就系、是，有啲铺头生意好到不得了。有啲咧拍烏蠅拍到自己都發噩夢，係咪啊？即係呢個就係人哋成功，你要去睇咯。喂，點解人哋嗰間店可以咁樣噶？喂，點解佢可以咁爆啊？點解我呢度就咁啊？一定係會有原因嘅，一定係先從自身去揾原因咯。就唔好大環境唔好啊！競爭太大啊！點啊？系咪？即系冇下下都你都活喺自己嘅世界当中，你一定要去睇一睇咯，系咪？即系自己嗰啲服务唔得啊，出品唔得啊，环境唔 OK 啊，系咪啊？或者自己定位唔得啊？咩叫定位唔得啊？即系你生产呢一样嘢，或者你做呢个餐饮，你都唔符合大家嘅口味嘅，即系。簡單理解，如果我喺一個叫做廠區係咪啊？咁你唔做一啲外省嘅出品嘅話，咁你好難嘅喎，係咪啊？即係我哋都廠區都係好多外地人啊嘛，咁你肯定係做翻啲咩川菜啊、湖南菜啊嗰啲啦，食川菜係咯嗰啲啦，係咪先面啊、蘭州拉面啊嗰啲？你肯定做呢啲生意会更好过你即系做粤菜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咯。咁你喺学校里边，你搞间贵到冇雷公咁贵嗰啲餐饮，咁肯定唔得啦，系嘛？所以即系呢啲都系叫做依家同以前唔同嘅咯，吓，即系好似以前啊，我攞啲嘢翻嚟卖就会有人买噶啦。啊！依家唔係，你賣啲嘢得唔得啊？你個品牌好唔好企，有冇知名度啊？係嘛？你唔係話拎咩我就要受嘅，而家大把得揀，係嘛？有咩冇得揀啊？食嘅、飲嘅、著嘅、消費嘅、睇嘅，係咪啊？手機都 Android 個牌子啦，我都慢慢揀，係咪先？咁你唔得咪拜拜咯，係嘛？咁呢個其實就講啱先嘅手機行業就已經係咁淘汰啦。以前我哋讀書陣時，2000年用咩 Motorola。嗰啲咩啊？嗰个叫咩啊？咩牌子啊？写诺基亚都系用嗰啲噶嘛，系嘛？依家你睇大家用啲咩？仲有冇啊？生人纸系嘛？系咯，都会有啊嘛。咁你跟唔上呢个时代嘅变化，咁咪拜拜噶啦，系咁简单噶啦，唔会因为你系。先做呢一樣嘢嘅，你係老字號，你係老品牌，你係老大哥啊！呢個時代就會讓住你，唔係啊嘛，係嘛？係講拜拜就拜拜噶啦，好現實嘅。咁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啊，呢個時代不斷向前行緊嘅時候，我哋做嘅產品，我哋做嘅服務，我哋做嘅生意係咪？你係要迎合到呢個時勢向前行嘅步伐先得噶嘛？你下下你都我就系咁噶啦，食好唔食好白就啦，咁样咪你就听执啦，系咪先？唉，好啦，咁啊，听下小弟嘅呢一首歌先。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瞓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多嘅咧，入到嚟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吹下水。咁记得咧，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啦，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我都搜索。外加1059都 OK 嘅，期待下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呢一只歌叫做《爱情白痴》。

好，送俾大家会有呢一首自己写嘅歌啦，歌名叫做《爱情白痴》，希望大家都唔好喺爱情里面做白痴啦，咁样啊，咩意思啊？俾人呃都唔知咯，白痴。唉，但系依家咧，你话喂想唔俾人呃咧，真系有啲难，真系有啲难啊！咁啊，一嚟喺爱情嘅层面啦，依家大家都讲求快啊，快节奏啲系嘛？点啊？中唔中意我啊？唔中意，好，拜拜咁样。系嘛？即系再好似以前嗰种咁长情啊，或者嗰种暗恋嘅感觉啊，唔知依家仲有冇？诶，我唔知依家年轻人仲有冇啊？我哋以前就会系咯，哎呀，偷偷望啊，偷偷看啊，唉，系咁噶嘛，都哎呀，唔知佢心里面有没有我咧咁啊？咁啊，即系你会暗恋啊之类嗰啲啊？乜嘢冇送礼物嘅咩？冇啊，我哋唔需要啊，唔需要啊，点个赞得噶啦啊！支持嘅话点个赞啊，转发一下就已经好感激不尽噶啦，已经啊，系咯系咯，唔使客气，真系唔使客气，系因为少少嘅礼物对我哋嚟讲都冇乜太大嘅作用。边有咁多爱情？哎呀，嗱呢啲后生仔出嚟啦，啊讲啊点啊依家咩事？啊咩冇爱情咩？依家你哋啲年轻人啊，全部都好现实嘅咩？唔拍拖嘅咩？啊，全部揸杯奶茶可以过一世嘅咩？啊，你啲人咧，梗系拖肯定要拍啦。

0: 系咪啊？咁你话喂，可唔可以结到婚？下回分解，真系下回分解。但我都希望大家系天长地久，系咪啊？即系冇话咁儿戏咯。点啊？啊，你女朋友呢？诶，散咗啦吓，唔系啩？上个月先话喺埋一齐嘅啫，即系一个月就 say goodbye。呢啲咁样嘅爱情啊，真系。唉，即系喺我哋嗰个年代，呢啲边叫爱情啊？叫玩玩下，一个月你就同人 say goodbye 啦，系咪先？啊，咁但系咧，依家年轻人佢好理直气壮嘅，我费事害咗佢咋，系咪啊？明知都唔啱噶啦，拖咁耐为乜啊？咁你听落又好似啱喎，系、啊，即系大家利是，如果系我个女同你分咗手，我都希望你可以快啲啊，起码你都冇阻佢咁耐啊。系嘛？试过咪得咯啊！你啲人啊，真系唔好咁认真。哎呀，咁但系我喺度谂啦，咁你下下都一个月就 say goodbye， 咁点啊？啊？咁系咪即系男仔女仔都唔介意嘅？定系点？我哋以前嘅话，嗰啲情商系好紧要啊嘛。即系你俾人飞咗之后，你哇成个月你都心情都麻麻地噶嘛。啊，依家啲唔系噶。我分手啦，咁啊，佢一样好开心噶，系啦，咁啊，继续，下一个，等下一个出现咁样，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啦啦啦啦啦，哎呀，真系啊，咁所以系咯，唔介意噶，依家啲年轻人啊，咁咁快餐式嘅爱情，亦都导致真系你好难出真爱咯。即系啊，你嘅真爱在哪里啊？真爱喺边度啊？究竟同你喺埋一齐呢个女生，你系真系我只系喺呢一刻好中意佢，系咪啊？定系啊？我真系觉得佢系我嘅系咯嗱嗱嗱呢啲留言，你真系我。呢个有经验啊，先多人中意噶嘛。你话咁啊？搞错啊？系咪有经验先多人中意？系咪啊？大家认唔认同啊？真系你点辩驳佢咧？系嘛？喂，咁有经验又好似系好啲，系嘛？各方面好似都有经验嘅，系咪？你揾工都要揾个有经验噶，你优先啦，系咪啊？咁揾男朋友系咪可以都揾个有经验嘅优先啊？喂，真系。难搞啊！
1: 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5: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DJ Super，
5: DJ Super，
6: 一个人，
5: 一个人，
6: 一个人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4: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8: 一点啊，33分，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率 FM 109嘅高腰综合广播，听到咧会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呢一度咧陪伴住各位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啦，咁记得咧揸车嘅路上都可以咧继续锁定我哋呢个频率 FM 105.9啊，望一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咧会有大雨，最高气温去到29度，最低气温系24度，吹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5%-85% 之间，预计咧受呢个台风沙德以外围环流嘅影响，呢两日咧我哋高腰区继续会有明显嘅降水过程，大家亦都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啦。喂，好啦，咁啊，除咗揸车嘅路上可以锁定我哋 FM 105.9之外咧，少唔到仲有咧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小弟嘅个人账号啊，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 K 入嚟睇我哋嘅直播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亦都 OK， 冇问题嘅，欢迎各位吓喺呢个中午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时候，都可以咧入嚟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啦。啱先咧半点前咧喺度讲噶啦，话依家啲年轻嘅朋友咧识一个人啦，同埋爱上一个人啦，或者系同一个人分手啦，都特别之快，一个月内就可以搞掂噶啦。当然我哋喂以前我哋呢个年代都有啲咁样嘅情况，但唔会咁普遍噶嘛。但系依家你会发现，喂真系好普遍。系嘛，通街你都系发现咁上下噶啦，见一面就话中意佢，然后咧过两日就喺埋一齐，一个月后又话分手咁样。啱先有朋友话，识男朋友识女朋友都想识一个有经验嘅，系咪真系咁咧？啊，依家啲年轻人系咪个心态都系咁样咧？啊，我要识一个有经验嘅，咁你想成为一个有经验，你就必须要经过一啲嘅历练，系咪先？你要起码要相处啊，分手啊。一个咁样嘅整个过程啊，你自己系有经验啦，咁然之后咧，你就会受到更受欢迎，真系嘅咩？哇！我哋以前咧，啲女仔好唔中意嗰啲拍咗好多次拖嗰啲男生嘅，乜依家系调转嘅咩 ？Hi，hello， 阿 Lee 点啊？拍几次拖啊？一次，系咁，拜拜。咁嘅咩？系嘛？啊，点啊？哇，好靓仔啊！点解拍几次拖？20次到啦！哇，我好中意啊！拍咗咁多次，好正啊！你拍拖拍20次，一定会有经验噶啦。啊，同你喺埋一齐，肯定冇损失啊！系咪咁嘅咧？定系啊？即系我哋以前唔会噶嘛？一听哇，唔系咁花心嘅，拍咗20次，黐线嘅真系啊，会咁闹噶嘛？啊，所以咧真系搞唔明啊！依家年轻人佢哋嘅爱情观、婚姻观其实都同我哋嗰个年代咧，真系有天大嘅差别啊，系咯，咁啊，虽则我哋都喺度不断希望啊，拉埋天窗啦，女啊仔都差唔多够时间啦啩，仲唔结啊？等几时啊？啊咁，但系佢哋真系唔急嗰只嘅，即系唔会同你因为你想而佢要，依家唔会嘅，系啊。撞唔结啊，好心你，即系唔会啊，因为呢啲咁呆佢啊、揞佢啊，佢真系会走去结啊，佢唔会嘅啊。咁啊，所以咧，依家大家即系如果你有睇民政俾出嚟嗰个数据，都会知嘅。其实结婚同离婚率咧。

差唔多係對半啊，差唔多對半。咁啊，肇慶會好啲，肇慶會好啲啦。咁啊，離婚都大概去到即係同結婚嗰個比例啊，即係唔會話對半咁誇張咯，係啦。咁啊，但係都我覺得個數據，我嗰日睇一睇，哇，都多喎，即係都多啲朋友仔要分開喎，係嘛？咁所以導致啲年輕人喺度會諗啦，喂，既然啊都要分，何必要喺埋一齊呢？系嘛？何必要结呢？你都要分噶啦，何必要结呢？可能有部分啲年轻人系咁谂噶嘛，系嘛？喂，都你我阿爸阿妈都即系特别屋企嗰啲啦，系咪？我阿爸阿妈都分，何必我要结呢？唔好搞我啦，到时咁样几麻烦啊，要分呢一样分嗰样，又要咁又要那，唉，呢、這个其亦都我觉得系其中一个脑编曲啊，咁啊都会。到处去揾啊，嗰啲录音软件啊、编曲软件啊，翻嚟自己去学啊，系咁样嘅，即系你系好有 heart 嗰种，好有心去做呢一件事嘅，系啊。咁依家喂，其实真系简单到不得了啦，揿个掣你就可以出一只歌嘅嘅时候，咁但系你发现冇乜唔多，系嘛？系啊，哎呀，嗱，阿 Lee 都识啦，水果啊，系啊，我哋以前十几廿年前就系呢啲啦，啊 ，Q Base 啊，系啊，冇错啊，系啊，依家当然佢哋都仲会有呢啲编曲嘅软件出嚟嘅，即系会更新迭代咯，啊，会更加之犀利嘅，啊，咁但系我讲有 AI 嘅年代，你做呢啲嘢系会比我哋以前即系简单得多多声啦，系咪啊？系，但系咧，你又发现咧，好似又冇乜人。整啲咁样嘅嘢出嚟，又冇人冇咩人系即系去可以通过呢一个音乐啊，或者咩去成为一个职业嘅歌手啊，或者之类，真系难。好啦，咁啊，唉，谂下倾下一点啊，54分啊，欢迎各位，多谢你哋支持啊！系咯，咁啊，时间过得好快啊，又要同你 say goodbye 啦。咁啊，多谢今日所有嚟到我哋直播间撑我哋场嘅 friend 啊，多谢所有依家入紧嚟嘅朋友，未关注嘅关注一波啊，可以点点我哋左上方，点点我哋嘅头像，加一个关注。咁多首歌啦，咩意思啊，小天吓、啊，我写咗好多歌噶，非常多。但好多我都未出，系啊，真系未出噶，有机会啊，逐只，少人识搞系嘛，系啊，但我哋以前即系你中意做呢一样嘢嘅人系会真系都识噶嘛，依家你就哎呀，真系好似少啲人去做呢啲咯，系啊，唔知大家的喜好啊等等啊，系咪变咗定系啊咩因素啊，系啊，唔知啊，系咪即系当我哋呢个年龄去。傾依家年輕人嘅一啲東西嘅時候，你會發現，嗰條代溝慢慢就會出現啦。啊，以前都唔覺嘅，依家就會發現啦，那個代溝開始有啦、啊。好啦，多謝小天，多謝你嘅支持啊！結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去到下個星期再同你見面啦。咁當然啦，等間我哋外加1059。三點咧，繼續咧，亦都有我哋啊宇軒哥哥喺度同你分享高腰靚嘢嘅好啦，将呢一只我自己好中意嘅、好得意嘅一首歌送俾大家。呢只歌叫做《踩着三轮车的阿》。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好爱小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7: 离婚？你夠膽离婚，我就殺咗你冚家。
8: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9: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

0: 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
1: 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入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2: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2: 爱家1059，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2: 生活中嘅美好。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4: FM 105.9，发出情感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毅。秋季除了滋补，还需要适当的运动。那秋季适合做哪些运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

0: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型向导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魏红，起床啦！
0: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
5: 有你们，我们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在工作一线的人致敬，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小时。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6: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7: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8: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吧，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9: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1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1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2: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爱家1059，
12: 爱家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1: 请留低，
12: 因为
11: 这个是你的选择，
12: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3: FM 105.9
2: 同你一起
3: 披荆为袍，
2: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6: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5: 高腰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6: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5: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6: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5: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6: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7: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8: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9: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9: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9: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

0: 唉，家长会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这里，我不过节，不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佢哋需要嘅系父母嘅爱。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十几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三十几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买菜煮饭行街市，
5: 翻工放工开 OT。
4: 拖地洗衫凑细路，
6: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4: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6: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3: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4: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3: FM 10.9，听极都唔够。
5: 锁定爱家1059，
3: 锁定爱家1059，
5: 轻松快乐，
3: 轻松快乐，事事有。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鲲鱼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鲲鱼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鲲鱼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鲲鱼海岸。鲲鱼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
3: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6: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6: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6: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外加1059，
6: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清吻挂，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

0: 委副书记冯媛媛。
1: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0: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泾河区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

0: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 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0: 动手，
21: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9: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 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

0: 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3: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0: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3: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傍晚7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牛高私传他们在朱仙镇一知道岳飞被害，即刻就起齐兵马杀上临安，想话同岳飞报仇。点知大兵到长江，在过江的时候忽然狂风大作，将兵船一下就扫沉。牛高啊、余化龙啊、何元庆都跌咗落水，只有司传吉清七个将领带住3800个长胜军上咗太行山。当时牛高跌咗落长江，随住波浪滚落去，性命危在旦夕。忽然一阵狂风大浪将牛高刮到一个山边，佢耳仔边又听到有人叫佢：牛高啊，牛高，快啲醒啦，快啲醒下。牛高慢慢醒返，呕咗几啖黄水，擘大双眼一睇，原来是自己嘅师傅包方老祖。佢嘅身后边仲有一个小道童，拎住一套干嘅衣服。牛高见到係老祖，即刻就跪低叩头。老祖就话：牛高啊，呢次我救返你条命啦，嗱，你快啲换咗衣服佢啦。
1: 师傅啊，弟子虽然得到师傅救返条命，只我报唔到大哥嘅冤仇，我有咩面目见人啊？
0: 牛高，岳飞被害，以后会有结果嘅。奸臣好快就要失败，你唔使伤心啦，快啲去太行山，私传佢哋喺度等住你啊！你哋就暂时喺嗰树，以后仲要同国家出力噶。老祖讲完，一阵清风就唔见咗啦。牛高只好换咗衣服，一路就去太行山。再讲嗰、那个奸贼冯忠、冯孝压住岳飞家属到咗临安，住咗喺驿馆里边，即刻就报俾秦桧知道。那个秦桧就假传了一道圣旨出来，将岳飞一家押去西郊问斩。当时韩世忠正同他的夫人梁红玉入京朝见高宗，还未回去，那些家将即刻报了这件事给梁红玉知道。梁红玉马上请韩世忠即刻去阻住假圣旨，不准那些教尉动手，自己即刻就披挂上马，带着20个女将跟着，一直到上府，唔等通报，直入大堂落咗马。嗰啲守门官见嚟得咁细凶，即刻入去通报。秦桧个老婆王氏出嚟接咗入里边，见嚟坐低。佢见到梁红玉满面怒容，那个梁红玉即刻讲：你快啲请丞相出嚟相见，本帅有话问佢。王氏见梁红玉咁嬲，披挂而嚟，睇嚟有麻烦，即刻就炸帝话：夫君奉旨入宫，仲未翻嚟呀，唔知道夫人有咩见教呢？

我唔系为咗咩事嘅，因为恶元帅嘅事，人人愤慨，个个不平。听讲今日要将佢家属斩首，所以本帅亲自嚟，要同丞相一齐入宫，同圣上当面讲清楚佢。哎呀，我哋上宫就系为咗呢件事入宫去补咒啊！睇嚟就快翻嚟噶啦，请夫人等一阵啦。嗰个王氏一边吩咐丫鬟送茶嚟，一边就偷偷叫人去书房通知秦桧，叫秦桧咁样咁样。嗰个秦桧呢，亦都系怕梁鸿玉嘅，只要即刻派人去收翻行刑嘅假圣旨，由炸底外边入嚟见到梁鸿玉。梁鸿玉一见秦桧就话：秦丞相啊，你用莫须有三个字杀咗岳家父子三个人，你仲唔甘心，仲想杀佢全家？咁你究竟系乜嘢原因啊？本帅要同你到圣上面前讲清楚佢啊！哎呀，夫人，你唔好嬲啊，唔好嬲。圣上传旨要斩岳氏嘅一家，下官即刻入朝喺圣上面前再三保咒，而家蒙圣恩免死，流放去云南啊！哦，咁讲起上嚟，仲要多谢你添咯。梁鸿玉亦都唔告辞，一直出咗大堂，上咗马就返咗去。咁就係从空伸出拿云手，救拔天罗地网人。梁鸿玉一走嘅，秦桧嘅心头大石先就放低啦。佢个老婆王氏就话：相公啊，唔通真係免咗岳家嘅一门死罪咩？如果佢哋以后嚟报仇啊，咁就弊㗎啦。你有冇按我计划嚟行事呀？哎呀，梗係有啦，你都知㗎啦。梁鸿玉係个女中豪杰，唔惹得佢㗎。如果佢恶起上嚟，我哋两个连命都保唔住啦。我依家即係按照你嘅计划，将计就计，将佢哋冲军去云南。我只要写封信送去俾柴王，就喺嗰边将佢哋一家杀晒，咁有乜嘢难啦、啊？哎呀，相公啊，你呢条死计啊，真系妙噶啦！各位，云南嘅柴王就系岳飞当年喺教场比武，用枪挑死嘅梁王个仔嚟，而家。秦桧想出这条毒计的确是几毒的，他想等岳飞的一家到了云南之后，好由梁王的仔柴王去杀他。秦桧的这条借刀杀人计真是毒。那岳飞的家人去了云南之后究竟又会怎样？各位咪急着慢慢再讲，现在先讲当时梁鸿玉出了相府来到驿馆，同岳夫人见礼坐低，问咗轮寒暖。梁鸿玉就讲：秦贼想暗害夫人一家嘅性命，贱妾一知道就去贼府扭佢当面见圣上，所以免死，依家要发去云南。夫人啊，请你安心住低先，等妾听日入朝见到万岁，一定保临去嘅。多谢夫人的性情，但是先夫小儿既然已经尽忠报国，妾又怎敢违抗圣旨呢？何况奸臣在朝始终都是弊的，不如远远地避开再想办法啦。唉，是啦，夫人啊，有一件大事还要求夫人保留妾等迟一个月，然后先起身，咁真系感恩不尽咯。为咗咩事啦？唉，我冇咩牵挂嘅，知先夫小儿已经身亡，依家都唔知尸骨喺边处，我想揾到安葬入土，先至了却呢个心愿啊。哦，咁有咩难啊？等妾陪住夫人住喺驿馆，戒差亦都唔敢嚟催起身嘅。元帅归天系腊月除夕嘅事，
所以

0: 就陪住岳夫人住咗驿馆里边。因为两个人听得投机，就结为姊妹。梁红玉嘅年纪大啲，系家姐；岳夫人系妹妹。过咗一晚，那个王能李直写咗张贴咗喺旁边。早上亦咗出嚟开门，见有招纸贴咗喺树，即刻揭咗落嚟，向岳夫人攞上钱。夫人啊，元帅尸首原来喺罗斯壳里边。哎呀，你呢个人啊，大老爷嘅尸首既然系你收藏嘅，你就应该早啲讲啦，点解咁迟啊？
1: 唔系小人收藏噶，小人正话开门，见门上边贴咗张招纸，所以先知道。嗱，小人尸咗喺呢处，请夫人睇下啦。
0: 岳夫人接嚟一睇，只见上边写住玉觅忠臣骨，罗斯壳内沉。岳夫人一睇，即刻流住眼泪话：哎呀，我先夫为国为民，死之后仲有人嚟嘲笑佢，唉，真系惨咯。
2: 梁红玉就话：
0: 诶，招纸上边写得好明白噶噃，唔系奸人嘲笑啊，一定系有人见义勇为，见咗元帅尽忠，所以将尸骨收咗喺咩螺丝壳里边。贤妹啊，你快啲派人去揾把啦。
2: 岳夫人呢，即刻派咗岳安四个老家人到处去查问。佢哋去到西湖边，有个白耶公对佢哋话：
1: 哦，西湖边嗰度螺丝壳啊，堆到好似个山仔咁，你哋去嗰边去睇下啦。啊！
2: 岳安一听，即刻翻嚟禀报俾岳夫人知道。梁红玉就话：
0: 咁啊，咁我同贤妹快啲去睇下，或者里边亦未可知噶。哦，咁就劳烦家姐快啲同我去啦。
2: 於是就一齐上马，带住一班家人出咗城，嚟到西湖边，果然有一笪地方堆咗好多螺丝壳，即刻命令家人爬开嚟睇，见到有副棺材喺里边。岳安上前一睇，见棺材头上边写住濠梁总兵张公之旧。岳夫人即刻话：
0: 哎呀，既然有张宝的棺材，大老爷三个人一定在里面的了。
2: 叫那些家人再快点爬，那些家丁一起喐手，霎时间将那些螺丝壳冚唪唥爬开，果然露出了三副棺木，都有记号。于是即刻请人搭起了帐篷，摆了祭礼，全家痛哭。后人有诗凭吊讲：
0: 无辜父子抱其冤，飘零母女泪如泉，堪怜大墓归胡店，忍听啼云入杜鹃。
2: 他们奠祭完，岳飞的女银萍小姐想：
0: 我是个女仔，不能够为父兄报仇，在世上有什么用啊？千忧万忧，不如死忧咯。
2: 他礼转头见旁边有一个水井，于是走到井的旁边，涌身一跳。夫人听到的声音，转头见到，即刻就叫家人去打捞，捞起上来已经断气，真是断送落花三月雨，摧残杨柳九秋霜。岳夫人见银萍小姐投井身亡，都唔知几伤心。梁红玉亦都好悲伤，全家个个都哀痛，就系嗰啲来来往往嘅过路人，冇一个唔赞叹小姐嘅孝烈。当时梁红玉含住眼泪劝岳夫人：
0: 另外既然死咗唔能够复生，料理后事紧要啊。
2: 岳夫人即刻吩咐岳安去准备咗衣襟棺木，当时就收敛完了。岳夫人对梁红玉讲：
0: 家姐，而家

0: 呢五副棺材点安置？一定要搵一块地方嚟安葬，我先至放心噶。望家姐，索性再等几日，咁真系感恩不尽咯。
1: 哦，咁就梗系啦。愚者一定要善始善终，点会半途而废？好啦，叫家人就喺附近搵下啦。
2: 当时岳夫人叫四个家人喺帐篷里面看守住，就同梁红玉同埋家属一齐翻咗去驿馆休息啦。过咗两日，岳安嚟禀报话：
3: 禀报夫人啊，呢度栖霞岭有块坟地系本城一位财主李官人嘅，佢话岳元帅一家都系忠臣孝子，情愿送俾岳元帅唔讲价钱，只要夫人睇啱啦，就可以成交噶啦。
2: 岳夫人一听，即刻就请埋梁红玉一齐出城，嚟到栖霞岭，见到嗰块坟地好中意，翻到驿馆，即刻叫岳安去请李官人嚟成交。去咗冇几耐，李直同埋岳安嚟见岳夫人，送咗文契唔肯收钱。梁红玉就话：
1: 虽然官人仗义，冇话咁就算嘅，系咁意都要收返啲，好表表心意啦。
2: 李直领命，收咗20金就告辞返去。岳夫人揀咗个好日子安葬完，梁红玉送佢哋返去驿馆。一返到驿馆，已经见到四个戒官同埋24名戒差喺处催住起程。岳夫人冇办法，只要执拾行李，决定听日起程。梁红玉又派人去通知韩元帅，叫派四个得力家将嚟护送。梁红玉亲自送出了城门，岳夫人再三辞谢，只要流住眼泪嚟分别。岳夫人一家就系咁样冲军去云南。呢边秦桧派咗冯忠带住300个兵卒守住岳飞坟墓，如果有人嚟祭数，即刻就捉住。一边又通缉要捉岳雷，一边又派冯孝去抽岳飞嘅家产。再讲韩喜龙有日正同岳雷几个坐喺客厅里边倾紧偈，去临安探听消息嘅家人翻嚟见咗员外，将喺临安探听到嘅消息冚唪禀报俾佢哋知道。岳雷一听，不觉伤心痛哭，晕倒喺地下。各人即刻用汤姜灌醒咗佢，醒咗之后就一味喊：
0: 爹爹，你一生忠孝为国为民，唔能够封赏，反而俾奸臣惨害，一家骨肉又冲咗去云南，此仇此恨几时得报啊！啊，
2: 正系路隔3000里，长回12时，思亲无尽日，痛哭泪沾衣啊！韩喜龙就安慰岳雷话：
3: 二弟啊，你唔好太过伤心啦，如果搞坏咗身子，咁就仲难报仇啦。
0: 多谢你安慰我，我而家想去临安，去爹爹嘅坟前嚟祭奠一番，尽下我嘅心愿，然后再去云南探望母亲啦。
3: 二弟啊，你冇听讲奸臣派咗人喺坟墓巡逻，凡系有人祭奠嘅，一定系同党，要捉拿问罪啊！何况到处都通缉紧你，画咗你嘅面貌年岁，你点去得噶？
2: 嗰个牛通一听就话：怕佢乜嘢？有人看守，我当佢冇嚟啊！如果有人嚟捉我哋，我哋打佢，边个抵挡得住我哋啊？忠良又话：
3: 系噃，不如我哋五个人一起去，就算有千军万马，亦都捉唔到我哋嘅。
2: 各人一起拍手就话：嘿，呢个办法好，我哋一起去。韩喜龙就吩咐收拾行李，第二日就一起起身去临安。再讲岳飞嘅结拜兄弟诸葛英，自从岳飞

0: 被害之后，日夜都想念岳飞，那个心就屈屈不落，结果得了一个病，不治而死。他临死的阵呢，交代他的仔诸葛瑾，要他快点去保住岳雷二公子，要他保住岳飞的一点血脉。诸葛瑾遵照父亲的遗命，收拾行李，辞别母亲，离开了南阳，向着岳飞的乡下进发。点知人生路不熟，那日因为贪赶路程，又错过了宿店，冇地方栖身，眼睇住天色又黑落嚟，又行咗一阵间，只见一带都系树林，朦胧月色，睇见有间烂庙，那个心先定咗啲。佢就諗，啱晒，就喺呢处过一晚。佢走上几步，嚟到庙门口，嗰对旧门冇关到，上边呢虽然有匾额，字迹已经朦朦胧胧睇唔清。诸葛瑾走入一睇，四边乜嘢杂物都冇，黑麻麻，两边企住两个灶弟，上头坐住个土地公，一张烂台都得返三隻脚，已经跌咗一边。诸葛瑾冇晒办法，只好瞓喺神台上边，打开咗行李瞓低，因为行路辛苦，朦朦胧胧就瞓着咗。将近三更时分，忽然间见有个人走入嚟，头戴关巾，身穿鹤氅，面圆满月，五执长须，手执羽扇，上前叫咗声：乖孙啊，我唔系第二个，系你嘅祖先孔明啊！你快都去保护岳雷，成就岳氏一门，忠孝节义。嗱，我而家有兵书三卷，上卷系剑锋望气，中卷系行兵布阵，下卷系卜算祈祷。而家我交俾你去辅助佢，以后成功咗啦，就要将呢几本兵书烧咗佢，唔好存留人世，一定要小心啊！讲完就化咗阵清风去咗。诸葛瑾突然间醒咗，原来发咗个梦，到咗天光起身，见供台下边有一个黄绫包袱，打开一睇，果然有兵书三卷，都唔知几高兴，即刻收咗入包袱里边，向住个天拜咗又拜，孭住包袱就出咗土地庙。一路行嚟，日头行路就夜晚休息，又喺市镇上边买咗一件道家嘅衣服，从此之后就改扮成道家嘅装束。又行咗几日，到咗江都地面，住咗一间马王庙里边，每日喺路边搭个帐篷，写咗个招牌：南阳诸葛瑾，相识如龙，并不计利。啲人一睇都嚟揾佢睇相，睇完啊，个个都话佢睇得准，送钱俾佢，唔理多少，一律照收。诸葛瑾呢就系靠咁嚟生活。嗰日，岳雷同埋牛通啊、忠良啊、韩喜龙啊、韩喜凤五个人一路行到江都，啱啱喺诸葛瑾个帐篷经过。牛通睇见围住咁多人，唔知做乜嘢，就话：
1: 各位啊，哥，咪行住，等我入去睇下啦。
0: 佢即刻直逼入人堆，上前一睇就话：
1: 原来个睇相啊，有咩奇怪？咁多人喺度睇。
0: 岳雷听见就话：我哋去搵佢睇个相，睇下点咧。岳雷就走入帐篷，各人亦一齐跟住入去。点知睇相嘅人多，牛通就大喝一声：
1: 喂，你哋嗰班人行开，要睇相就睇相，唔睇嘅快啲走，喺度做咩啊？攋开啊！唔系我就冚唪唥打烂你哋噶，咪惹我老爷喐手啊！
0: 嗰啲人见牛通系个野蛮人，睇住都有五个人一齐入嚟，又系外地人，无谓同佢哋争，轰一声就散晒。岳雷上前行咗个礼就话：先生，求你帮我睇个相。诸葛瑾抬头一睇岳雷就话：足下尊上。

0: 唔系等闲可比，等山人收拾咗帐篷，一齐翻到闭月详细先啊，同你睇啦。好好，诸葛瑾即刻收咗招牌，卷起帐篷，同佢哋五个人一齐翻到去马王庙，大家见礼坐低。诸葛瑾就话：足下唔通就系鄂尔公子咩？啊，唔系唔系，小弟姓张，先生唔好认错人啊！二兄弟，你唔使瞒我啦，我唔系第二个，系诸葛英嘅仔。因为先父临终嗰阵叫我嚟辅助你。
1: 吓、啊，大哥，你从未见过面，点解会识得小弟？
0: 我一路经过嘅关卡，都有榜文挂住，一睇你嘅相貌好似，所以认得啫。各人一听就好高兴咁话：，
1: 哎呀，呢处嘅祭坟有咗诸葛兄，咁就我哋乜嘢都唔怕啦。牛通就话：，嘿，既然我哋有咗军师，我哋不如杀上临安，捉住昏君，杀咗奸臣，影帝就做皇帝，我哋做大将军，咁啊仲好。
0: 岳雷一听就话：牛兄弟啊，你唔好乱讲啊，俾人哋听见会杀头噶。当时诸葛瑾一一问咗姓名，就喺庙里边住咗一晚。到咗第日，收拾行李离开咗马王庙，六个人一齐就向临安上路。行咗一日，到咗瓜州，已经系日落西山，天色已晚，冇马过江，就喺附近找了个清静的客栈住了一晚，等天光起身。当时吃饱了饭，离开了客栈，一起出了瓜州城门，见到一间金龙大王庙。诸葛瑾就说：我们不如先将行李放在庙里面坐阵间，看看哪一位兄弟先到江边叫定了船，我们好一起过江。岳雷就说：这样等小弟去吧。各人就入庙坐住等。岳雷讲完，一个人就嚟到江边，啱啱好有隻船泊咗喺岸边。岳雷叫咗声：大叔啊，我哋想请你隻船过江，要几多钱啊？嗰、那个船家走出舱嚟，定神一睇，满面笑容就话：客人啊，请入去坐啦，我上去叫我哋个伙计嚟同你讲船钱啦。岳雷就跳咗上船，入舱坐低。嗰、那个船家上咗岸之后，搏命咁走。岳雷正喺船面里边等紧，见到船家后边跟住两个人一齐上船嚟，话：你啊，我个伙计嚟紧啊！呢两个客人佢又话要过江，我带埋佢一齐去得唔得啊？
2: 诶，嗰、那个船家带嚟嗰两个人究竟系咩人？听日至讲。
3: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家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恶雷六个人一齐去临安祭坟，行到瓜州地面要过江。恶雷一个人先到江边租船。

0: 其他五个兄弟先在金龙大王庙等候休息。岳雷在江边正同船家在讲紧船钱，那个船家突然叫了两个人话：
1: 我两个伙计佢就嚟噶啦，呢两个客人亦都要过江，你带埋佢过去好唔好啊？
0: 哦，唔紧要嘅，唔知道两位过江去边处，有咩事啦吓？嗰两个人一听就流住眼泪话：
2: 哎呀，我哋两个系想去临安祭坟嘅。
0: 岳雷一听祭坟两个字打动咗佢嘅心事，就问：
3: 哦，两位咁远路去临安，唔知要祭边个人嘅坟呢？
2: 系我哋两兄弟唔见你系外乡人，先至讲俾你知啊！我哋系去祭岳元帅嘅坟噶。
0: 岳雷一听，不知不觉亦都喊起上嚟，问：
3: 两位同先父有咩关系？咁劳烦你哋去祭坟啊！老实讲啊，小弟就是岳雷，如果两位想去，咁我哋一起行就啱啦。
0: 嗰两个人一听，
1: 啊，你既然是岳雷，我哋两个亦实不相瞒，我哋是本州嘅公差，奉秦太师嘅君旨嚟捉你嘅。
0: 两个人即刻喺身边攞出一铁链，将岳公子锁上岸，带咗去知州衙门。那个知州姓王，叫做炳文，啱啱升堂理事，听讲话捉到岳雷呗，都唔知几开心，即刻就叫带入嚟，两边大喝一声，就将岳雷推到咗堂上边。那个知州就话：
4: 你是半神嘅仔，见咗本州你点解唔跪呀？
0: 我是忠臣嘅仔，虽然被奸臣暗害，又冇犯法，点解要跪你？
4: 你仲咁口硬，先将个监禁起上嚟，等听日准备咗文书起戒。
0: 嗰啲左右答应咗一声，就将岳雷推咗入监狱。当时岳雷嗰班弟兄喺大王庙里边等咗半日，都唔见岳雷翻嚟。韩喜龙就话：
5: 好啦，等我去揾下，点解咁耐都冇翻嚟？江边又系条掘头路。佢唔会去边嘅呢？
0: 韩喜凤亦都话：大哥，我同埋你一起去啦。弟兄两个人出咗庙门，嚟到江边，听到三三两两喺处讲：
1: 唉，知州捉咗个恶女，话听日就要介上临安，佢就捞咗单大功劳啦。
0: 唉，可怜恶元帅一生尽忠，得唔到好报咧。
2: 秦太师啊，大概是前世同佢有咩冤仇啊，顶啦。
0: 韩喜龙两兄弟听得明白，慌慌张张跑返去大王庙报俾大家知道。牛通一听，即刻就对诸葛咁话：
6: 哎呀，你呢个红苏军师啦，你叫佢搵船㗎嘛，而家俾人捉咗去啦，你快啲还返二兄弟俾我，如果唔係我同你搏命啊。
0: 诸葛咁一听亦都慌咗手脚。忠良就话：
1: 牛兄弟啊，咪急住先啦，已经出事啦，我哋大家快啲商量个计策去救佢啦。
0: 诸葛咁就话：
1: 大家唔好急吓，等我先占一支卦，睇下系凶定系吉啦。
0: 诸葛咁讲完，就喺身边攞出咗三个金钱，对天祷告，排下咗卦嚟，仔细一睇卦象。好高兴咁话：
4: 你哋放心，包喺三更时分还返岳雷兄弟俾你哋就係啦。
6: 哎呀，而家俾知州困咗喺监狱里面，我都唔喺监狱，今晚点出得嚟噃？
4: 唔紧要嘅，唔紧要。我睇卦象係有救星喺里边，应喺三更时分出城，我哋先去城边等住，包冇错就係啦。
0: 各人无奈，只要听佢个话去行事就系。再讲，岳雷困咗喺监狱里边，那个心好唔忿气，就大声咁闹：
6: 你个秦桧奸臣，我父亲喺牛头山保驾。

0: 先阵杀退咗金兵，先至保得你半壁江山。你将我父兄三个害死喺风波亭上边，又将我哋成家冲军去云南。我今日虽然俾你捉住，我死之后做咗厉鬼，都要将你哋满门杀绝，报仇雪恨啦！恶女闹下闹下，忍唔住喊起上嚟添。恶女咁一闹啫，惊动咗隔篱嘅一个人，佢听得明明白白，就大喝一声：
1: 喂，你呢个现世宝贝啊！你老豆系个好汉啊，点会生出你呢个大抛和噶？咁怕死，又喺度喊又喺度闹，你嘈生晒，搞我烦晒啦！
0: 嗰啲监狱卒即刻过嚟话：
2: 啊，老爷，你唔好理佢啦，我今晚听日就介去临安噶啦。佢唔知道老爷你喺呢处，等我过去打佢一餐，唔准佢嘈就系啦。
0: 诶，各位，呢、这个人系边个？原来佢就系欧阳从善，花名叫做五方太岁。佢一向都系贩卖私盐，搞啲走私生意。因为佢力大无穷，官兵都冇晒佢办法。佢啊，为人正直，逢凶不怕，见善不欺。当日张宝过江，就系佢载佢过去。后尾因为有一日饮醉咗酒，在街坊同人打交，被官兵捉住，州官就将他困在监狱里面。那些狱卒如果待他好一点，他就打上银钱给他，如果得罪了他，不是打就立。那些狱卒个个都怕晒他，怕他一嬲起上来打出了监狱，咁就弊，所以就叫他做老爷，一味咁奉承他。哈，他呢反而安安稳稳咁喺处坐监。嗰日佢听到恶女咁嘈，就炸低好嬲话：
1: 今日系我生日啦，俾呢个现世宝贝嘈到我烦晒啦！哎呀，嗱嗱嗱，我呢处有二十几两银，你拎去帮我买啲鸡鹅鱼肉靓酒翻嚟庆祝我生日。嗱，买多啲分俾大家食啊！
0: 嗰、那个玉卒接咗银，出去外边买咗好多酒菜翻嚟，准备好晒，已经系下午。嗰、那个玉樽将酒菜搬到欧阳从善嘅面前摆好，欧阳从善又叫分派俾大家，连犯人都分一份。佢仲讲：，
1: 唉，嗰、那个现世宝贝啊，你都整一份俾佢食下啊！
0: 玉樽分派完，翻就房里边坐好。欧阳从善同玉官啊玉卒一边饮一边猜拳行令，一直饮到深夜。嗰啲玉卒啊玉官个个都醉到东倒西歪，冚唪唥瞓晒。呢、这个时候，欧阳从善静静咁企起身，攞咗几条绳，摄咗一个裤头里边，走过隔篱，细声对恶雷讲：
2: 喂，我叫做欧阳从善。今日听到你被捉，所以諗出呢条计策嚟救你㗎。恶
0: 雷多谢咗几声，欧阳从善即刻帮恶雷搞烂咗个镣铐，即刻就话：
2: 嚟，快啲跟我嚟。
0: 两个人静静滴咗监狱门口，欧阳从善轻轻打烂咗把铁锁，两个人就逃出咗监狱，飞咁快嚟到咗城头。呢、这个时候欧阳从善在个裤头拿出的绳索出来，绑住恶女条腰，在绳上边放了个落去。哈，这个时候因为诸葛瑾预先算定了阴阳，同各弟兄在绳脚下边接应住，见恶女果然在绳上边坠落来，都唔知几开心。牛通就话：
3: 哈哈，你个诸葛瑾啊，算个阴阳几准㗎喎。
0: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见城上面大叫一声：
1: 喂，下边是什么人？快点走开啊！
0: 跟着声音，欧阳从善已经城上面跳了下来，跟各弟兄相见了，大家通了姓名。恶雷就将欧阳从善在监狱里面相救的事讲了，各兄弟一听都好感激，一味多谢。诸葛瑾就说：各位兄弟，我哋唔好拖延时间，快啲搵船过。

0: 我哥，如果被省里面知道起兵追嚟，又要浪费时间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于是一齐到咗江边，岳雷见今日嗰只船仲趴喺嗰船，呢、这个时候韩喜龙跳咗上船，大喝声：
2: 守公，快啲起身！本州太爷介犯人过江啊！
0: 嗰、那个艄公正喺度瞓得朦朦胧胧，突然间听到喝声，即刻披住件衣服，琴琴青咁捐出咗仓，点知俾韩喜龙一手执住咗头发，喺身边拔出咗腰督，一刀劈嚓就斩咗落水。各弟兄一齐上船，架起咗橹，一直就摇过咗江，正系傲鱼脱了金钓鸥，摆尾摇头再不来。当时瓜州城里面监狱嗰啲监狱卒瞓醒咗，吓、啊、唔见得欧阳重善，惊到到处去揾，所有犯人都喺树，单单唔见咗恶女，又见到监狱门打开，哎呀，呢、这个时候吓到个个都魂飞天外，拍散九霄，即刻就报俾州里面知道。知州听讲话越狱，即刻升堂，急忙点起工兵民壮，先喺城里面到处揾，连影都冇啦。搞成晚到咗天光，打开咗城门，追到江边，一啲踪迹都冇，冇晒办法，只好回衙，将嗰啲狱卒啊、狱官各打四十大板就了事。再讲，岳雷各弟兄过咗长江，到咗京口上岸，掉咗只船，租咗几匹马，向住武林一路进发。不一日，到咗北新关外，见到一个招牌写住黄老店柯豆浆，递过嚟俾岳雷。
1: 嗱，小客人啊，你饮咗呢碗豆浆就冇咁冷㗎啦，嗱，饮咗佢啦，饮咗佢啦。
0: 岳雷多谢咗，接过豆浆，啱啱想饮，见到有两个人入门嚟，叫咗声：
2: 喂，张老头啊，整两碗豆浆嚟饮下啦喂！
0: 张老伯一睇，原来呢两个人就系本镇巡检司嘅两个工兵，一个叫做赵大，一个叫做钱二。吓，呢两个人到咗又多事。诶，究竟发生咩事呢？听日至讲。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嘅《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习近平2026年7月15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1: 9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听取我区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当前安全生产、重点项目落地、耕地保护等各项重点工作。
3: 会议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持续深化思想淬炼，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生动实践，持之以恒锤炼坚强党性，以坚强党性为干事创业提供根本保障。要以实干担当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主动作为，迎难而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地见效的执行力，全力推动高腰发展，提速增效。要以坚强党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百千万工程、3+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等重点工作靶向发力，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坚决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怀念转化为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筑牢政治忠诚，切实强化政治担当，在传承坚定信仰中把准前进方向，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要厚植为民情怀，聚焦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健全为民服务长效机制，在践行群众路线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突出实干为要，立足高腰发展实际，紧紧围绕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城乡融合、改革开放等重点任务，全力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在真抓实干中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严格落实防汛救灾工作责任，细化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机制，强化跨区域重拳整治城乡消防安全隐患，严防死守森林火灾，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规用火行为，加强宣传警示引导，引导群众安全用火用电。要全力抓好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聚焦矿

0: 山、化工、消防、工贸、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烟火爆竹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开展全链条、全覆盖排查整治，全面提升全区安全生产水平。会议研究部署我区粮食安全和料荒耕地整治、6+5+5重点领域项目谋划储备以及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强调要紧盯市下达的料荒耕地统筹利用三年行动重点任务，坚决落实粮食生产、耕地非粮化和料荒耕地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把粮食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项目谋划主体责任，深挖项目谋划潜力，分层分类谋划生成一批示范性、支撑性、带动性强的优质项目，为高腰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要深挖转型潜力，优化转型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扎实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更好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学期新气象，高腰区各中小学校软硬件双线升级，以焕然一新的校容校貌与细致入微的服务举措，迎接老生返校新生入学。从校园环境到教育品质的全面提质，这让优质教育的阳光洒向每一位学子。
0: 新学期开学，记者走进高腰区第一中学校园，改造后的学生宿舍区令人耳目一新。这个暑期，学校对部分学生宿舍实施了全方位升级，墙面与地面瓷砖全面翻新修缮，所有寝室均新装空调，一举补齐了以往住宿硬件短板。如今整修一新的宿舍内采光通透，布局规整，公共活动区域和卫生间干净整洁，设施完备，居住舒适度显著提升，为学子们营造出温馨舒适的寄宿环境。
2: 今年来到高腰一中上学，感觉高腰一中的环境很不错，然后饭堂也有非常可口的饭菜，宿舍也进行了翻修，然后呢有空调有热水，希望接下来三年可以在高腰一中更好的学习，然后呢好好生活，更好的成长，然后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0: 住宿条件提质升级，校园餐饮服务同样暖心换新，食堂新增了午晚餐现点现煮粉面窗口，搭配牛肉、咖喱鸡、瘦肉等配菜，不仅更好地补充学生所需营养，优化膳食结构，也更好地丰富学生的就餐选择。
3: 我现在在高腰一中的汤粉面窗口，这个窗口是学校今学期新增的一个窗口，现在是放学的时间，可以看到这个窗口面前已经排起了长队，非常受学生的欢迎。这个窗口呢，提供了有几种新鲜的汤粉面，只需要短短几十秒，一碗热气腾腾的新鲜汤面出炉了。
4: 选的是咖喱鸡的面条，然后还加了点辣椒酱，挺好吃的。确实很贴心，因为是从高一高二其实都很想吃面那些粉来说嘛，然后就新增一个，其实我还挺惊喜的，也多谢上面的领导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0: 高腰区第一中学的提质升级，是学校紧跟全省基础教育提质增效步伐，把关心关爱学生成长落到实处的生动实践。高腰区也将以学校基础教育提质增效为抓手，多点布局，千方百计优化辖区学校办学条件，完善校园配套服务，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坚守教育公平底线，持续夯实教育民生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5: 扩优提质，扩的是办学容量，提的是办学品质。对于学生来说，住宿吃饭看似日常小事，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关乎学生健康成长的大事。我们从学生的实质需求出发，不断优化校园学习和生活条件，让同学们在学校里面能够 住得舒心，吃得暖。

0: 暖心，学得安心，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办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今年以来，高邮区持续深耕实体经济，以政府服务指数提升企业发展指数，以技术改造激活。

0: 实现高质量稳步增长。
1: 在新瑞联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工人们操作精密设备，有序开展加工作业。瞄准即将到来的海外销售旺季，企业提前统筹生产计划，细化产能排布，严把质量关口，开足马力赶订单，拓市场，保交付，车间处处涌动着稳产攻坚的火热势头。近年来，新瑞联持续加大设备迭代投入，以智能装备替代传统人工生产，生产效率与产能规模实现跨越式提升。
2: 在我身后的是自动散叶补平衡机，以前生产15000件产品则需要10个人1.5天时间才可以完成，而新投入的这几台设备大大提升了企业生产能力。现在设备满负荷运转，生产这15000件产品只需要2个人。
1: 效率提升的同时，严苛的全链条品控体系为企业站稳海外市场提供坚实保障。企业搭建了全流程溯源质检体系，所有成品在出厂前都需经过复检，逐一核查生产参数、检测数据等，严格筛查不合格产品，闭环落实返工整改。同时为合格产品刻印专属溯源二维码，实现生产、检测、出厂全流程可追溯，以精细化、标准化的品质管控，持续夯实海外市场口碑。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与高效交付能力，企业深耕欧美海外市场多年，外贸业务占比超70%。今年以来，企业经营态势持续稳健，销售额较去年同期稳步增长。
3: 目前1到8月份的我们订单的状况还是非常稳定的。那我们今年呢，1到8月份整个产值在9500多万左右，去年是大概在8700左右，那同比也是增长的挺多。那去年的总营收大概是1.3个亿产值，那今年产值我们预测大概会在1.5个亿左右。那我们预测是在10月份以后啊，会把整个订单量会往上冲，我们甚至于有要求自己要做到1.6个亿。
1: 企业稳健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精准落地的惠企助企服务。高腰始终坚持以优质服务护航企业发展，常态化落实企业走访帮扶机制，聚焦企业用工、产能、市场等核心需求，靶向破解发展堵点难点，以靠前服务，精准赋能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扩产增效。
3: 政府那边是帮忙挺多的，尤其是在我这边招工上面，跟学校的对接，跟一些技术工人上面呢，有在帮忙这些项目。然后同时他们也有在介绍一些有各地方的一些招聘会，然后也有组织，然后去那边招聘。因为接下来的旺季是在欧美的出口，那我们预测是在10月份以后会全力冲刺这个。
0: 近期多雨潮湿，气候条件适宜蚊虫繁殖滋生。为防范鸡孔痕蚜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我区扎实推进常态化防蚊灭蚊宣传，引导群众落实居家防蚊举措，筑牢居民健康防护屏障。
1: 9月20日，记者走访南岸街道德兴社区，看到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正开展逐户入户宣讲工作。在居民家中，工作人员结合居家环境特点，针对性讲解日常防蚊要点，细致排查家庭易积水死角，手把手指导居民规范清理积水、规整杂物，同时发放防蚊宣传资料与灭蚊物资，引导居民摒弃卫生陋习，养成常态化清洁消杀的良好习惯。
4: 现在呢，雨水也多，家里蚊仔呢确实也变多，社区工作人员经常提醒我们，平时呢要主动清理用具啊，积水啊、挖盆嗰啲杂物，把家里个卫生搞好，请大家一齐做好啦。
5: 近期降雨较多，容易产生积水、滋生蚊虫。我们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入户宣传，引导居民主动清理家中的各类积水杂物，做到翻盆倒灌、清积水、清死角，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我们也同时提醒居民出门做到防蚊措施，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1: 下阶段，德兴社区将持续开展环境卫生巡查、消杀防控和防蚊科普宣传工作，带动居

0: 民共同参与环境治理，共建整洁干净、安全健康的居住环境。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4: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4: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5: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

0: 会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毅。秋季除了滋补还需要适当的运动，那秋季适合做哪些运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养生运动。一、快步走。我们每天都要走路，只需在走路时加快速度，尽可能大的摆动和舒展手臂，就是最简单方便的排毒运动，它可以刺激淋巴，降低胆固醇和高血压。二、练瑜伽。瑜伽是顶级的排毒运动，能够帮助血液循环，润滑关节，通过把压力施加到身体各个器官和肌肉上来内外调节身体，展开排毒行动。三、跳起来。弹跳可以刺激淋巴系统排毒，松弛紧张的情绪，降低胆固醇，改善循环和呼吸，甚至驱除人体致命的蜂窝组织炎。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3: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4: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3: 让木成树，树成林。
4: 让木成树，树成林。
3: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4: 还是一种希望。
3: 草木万法，春山可望。
5: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6: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5: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6: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5: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6: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5: 爱家1059，
6: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5: 生活中的美好。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0: 习近平论，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习近平2026年7月15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1: 9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听取我区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当前安全生产、重点项目落地、耕地保护等各项重点工作。
2: 会议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持续深化思想淬炼，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生动实践，持之以恒锤炼坚强党性，以坚强党性为干事创业提供根本保障。要以实干担当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主动作为，迎难而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地见效的执行力，全力推动高腰发展，提速增效。要以坚强党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百千万工程、三加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等重点工作靶向发力，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坚决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怀念转化为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筑牢政治忠诚，切实强化政治担当，在传承坚定信仰中把准前进方向，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要厚植为民情怀，聚焦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健全为民服务长效机制，在践行群众路线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突出实干为要，立足高腰发展实际，紧紧围绕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城乡融合、改革开放等重点任务，全力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在真抓实干中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严格落实防汛救灾工作责任，细化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机制，强化跨区域、上下游的信息互通和联防联控，做细做实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消防安全和森林防灭火工作，重拳整治城乡消防安全隐患，严防死守森林火灾，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规用火行为，加强宣传警示引导，引导群众安全用火用电。要全力抓好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烟火爆竹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开展全链条全覆盖排查整治，全面提升全区安全生产水平。会议研究部署我区粮食安全和料荒耕地整治、六加五加五重点领域项目谋划储备，以及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强调要紧盯市下达的料荒耕地统筹利用三年行动重点任务，坚决落实粮食生产、耕地非粮化和料荒耕地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把粮食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项目谋划主体责任，深挖项目谋划潜力， 分层分类谋划生成一批示范性、支撑性、带动性强的优质项目，为高腰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要深挖转型潜力，优化转型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扎实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更好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学期新气象，高腰区各中小学校软硬件双线升级，以焕然一新的校容校貌与细致入微的服务举措，迎接老生返校、新生入学。从校园环境到教育品质的全面提质，这让优质教育的阳光洒向每一位学子。
2: 新学期开学，记者走进高腰区第一中学校园，改造后的学生宿舍区令人耳目一新。这个暑期，学校对部分学生宿舍实施了全方位升级，墙面与地面瓷砖全面翻新修缮，所有寝室均新装空调，一举补齐了以往住宿硬件短板。如今，整修一新的宿舍内采光通透，布局规整，公共活动区域和卫生间干净整洁，设施完备，居住舒适度显著提升，为学子们营造出温馨舒适的寄宿环境。
3: 今年来到高腰一中上学，感觉高腰一中的环境很不错，然后饭堂也有非常可口的饭菜，宿舍也进行了翻修，然后呢有空调有热水，希望接下来三年可以在高腰一中更好的学习，然后呢好好生活，更好的成长，然后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2: 住宿条件提质升级，校园餐饮服务同样暖心换新，食堂新增了午晚餐现点现煮粉面窗口，搭配牛肉、咖喱鸡、瘦肉等配菜，不仅更好地补充学生所需营养，优化膳食结构，也更好地丰富学生的就餐选择。
4: 我现在在高腰一中的汤粉面窗口，这个窗口是学校今学期新增的一个窗口，现在是放学的时间，可以看到这个窗口面前已经排起了长队，非常受学生的欢迎。这个窗口呢，提供了有几种新鲜的汤粉面，只需要短短几十秒，一碗热气腾腾的新鲜汤面出炉了。
5: 选的是咖喱鸡的面条，然后还加了点辣椒酱，挺好吃的。确实很贴心，因为是从高一高二其实都很想吃面那些粉来说嘛，然后就新增一个，其实我还挺惊喜的，也多谢上面的领导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2: 高腰区第一中学的提质升级，是学校紧跟全省基础教育提质增效步伐，把关心关爱学生成长落到实处的生动实践。高腰区也将以学校基础教育提质增效为抓手，多点布局，千方百计优化辖区学校办学条件，完善校园配套服务，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坚守教育公平底线，持续夯实教育民生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6: 扩优提质，扩的是办学容量，提的是办学品质。对于学生来说，住宿、吃饭看似日常小事，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关乎学生健康成长的大事。我们从学生的实质需求出发，不断优化校园学习和生活条件，让同学们在学校里面能够住得舒心、吃得暖心、学得安心，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办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今年以来，高腰区持续深耕实体经济，以政府服务指数提升企业发展指数，以技术改造激活存量动能，以精准服务赋能企业发展，推动辖区制造业提质增效、稳产增产。作为深耕电子行业20余年的本土企业，新瑞联电子有限公司依托智能化迭代升级夯实产能底盘，在政府精准服务加持下，订单稳健，产销两旺，预计今年全年产值将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实现高质量稳步增长。
0: 在新瑞联生产车间内，

0: 越是提升。
1: 在我身后的是自动散叶补平衡机，以前生产15000件产品则需要10个人1.5天时间才可以完成，而新投入的这几台设备大大提升了企业生产能力。现在设备满负荷运转，生产这15000件产品只需要2个人。
0: 效率提升的同时，严苛的全链条品控体系为企业站稳海外市场提供坚实保障。企业搭建了全流程溯源质检体系，所有成品在出厂前都需经过复检，逐一核查生产参数、检测数据等，严格筛查不合格产品，闭环落实返工整改。同时为合格产品刻印专属溯源二维码，实现生产、检测、出厂全流程可追溯，以精细化、标准化的品质管控，持续夯实海外市场口碑。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与高效交付能力，企业深耕欧美海外市场多年，外贸业务占比超70%。今年以来，企业经营态势持续稳健，销售额较去年同期稳步增长。
2: 目前1到8月份的我们订单的状况还是非常稳定的。那我们今年呢，1到8月份整个产值在9500多万左右，去年是大概在8700左右，那同比也是增长的挺多。那去年的总营收大概是1.3个亿产值，那今年产值我们预测大概会在1.5个亿左右。那我们预测是在10月份以后啊，会把整个订单量会往上冲，我们甚至于有要求自己要做到1.6个亿。
0: 企业稳健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精准落地的惠企助企服务。高腰始终坚持以优质服务护航企业发展，常态化落实企业走访帮扶机制，聚焦企业用工、产能、市场等核心需求，靶向破解发展堵点难点，以靠前服务，精准赋能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扩产增效。
2: 政府那边是帮忙挺多的，尤其是在我这边招工上面，跟学校的对接，跟一些技术工人上面呢，有在帮忙这些项目。然后同时他们也有在介绍一些有各地方的一些招聘会，然后也有组织然后去那边招聘。因为接下来的旺季是在欧美的出口，那我们预测是在10月份以后会全力冲刺这个。
3: 近期多雨潮湿，气候条件适宜蚊虫繁殖滋生。为防范鸡孔痕雅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我区扎实推进常态化防蚊灭蚊宣传，引导群众落实居家防蚊举措，筑牢居民健康防护屏障。
0: 9月20日，记者走访南岸街道德兴社区，看到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正开展逐户入户宣讲工作。在居民家中，工作人员结合居家环境特点，针对性讲解日常防蚊要点，细致排查家庭易积水死角，手把手指导居民规范清理积水、规整杂物，同时发放防蚊宣传资料与灭蚊物资，引导居民摒弃卫生陋习，养成常态化清洁消杀的良好习惯。
4: 现在呢，雨水也多，家里蚊仔呢确实也变多，社区工作人员经常提醒我们，平时呢要主动清理用具啊，积水啊、挖盆嗰啲杂物，把家里个卫生搞好，等大家一齐做好啦。
5: 近期降雨较多，容易产生积水，滋生蚊虫。我们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入户宣传，引导居民主动清理家中的各类积水杂物，做到翻盆倒灌、清积水、清死角，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我们也同时提醒居民出门做到防蚊措施，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0: 下阶段德兴社区将持续开展环境卫生巡查、消杀防控和防蚊科普宣传工作，带动居民共同参与环境治理，共建整洁干净、安全健康的居住环境。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20。

0: 1603@163.com。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毅。秋季除了滋补，还需要适当的运动。那秋季适合做哪些运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养生运动。一、快步走。我们每天都要走路，只需在走路时加快速度，尽可能大的摆动和舒展手臂，就是最简单方便的排毒运动。它可以刺激淋巴，降低胆固醇和高血压。二、练瑜伽。瑜伽是顶级的排毒运动，能够帮助血液循环，润滑关节，通过把压力施加到身体各个器官和肌肉上来内外调节身体，展开排毒行动。三、

0: 起来。弹跳可以刺激淋巴系统排毒，松弛紧张的情绪，降低胆固醇，改善循环和呼吸，甚至驱除人体致命的蜂窝组织炎。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2: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1: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2: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1: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2: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1: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2: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2: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1: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2: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2: 我找不到翻屋企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2: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2: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习近平2026年7月15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1: 9月3号，区委副书记

0: 继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听取我区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当前安全生产、重点项目落地、耕地保护等各项重点工作。
1: 会议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持续深化思想淬炼，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生动实践，持之以恒锤炼坚强党性，以坚强党性为干事创业提供根本保障。要以实干担当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主动作为，迎难而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地见效的执行力，全力推动高腰发展，提速增效。要以坚强党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百千万工程、三加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等重点工作靶向发力，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坚决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怀念转化为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筑牢政治忠诚，切实强化政治担当，在传承坚定信仰中把准前进方向，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要厚植为民情怀，聚焦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健全为民服务长效机制，在践行群众路线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突出实干为要，立足高腰发展实际，紧紧围绕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城乡融合、改革开放等重点任务，全力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在真抓实干中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严格落实防汛救灾工作责任，细化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机制，强化跨区域、上下游的信息互通和联防联控，做细做实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消防安全和森林防灭火工作，重拳整治城乡消防安全隐患，严防死守森林火灾，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规用火行为，加强宣传警示引导，引导群众安全用火用电。要全力抓好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烟火爆竹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开展全链条、全覆盖排查整治，全面提升全区安全生产水平。会议研究部署我区粮食安全和料荒耕地整治、六加五加五重点领域项目谋划储备，以及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强调要紧盯市下达的料荒耕地统筹利用三年行动重点任务，坚决落实粮食生产、耕地非粮化和料荒耕地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把粮食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项目谋划主体责任，深挖项目谋划潜力，分层分类谋划生成一批示范性、支撑性、带动性强的优质项目，为高腰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要深挖转型潜力，优化转型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扎实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更好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学期新气象，高腰区各中小学校软硬件双线升级， 以焕然一新的

0: 笑容笑貌与细致入微的服务举措，迎接老生返校、新生入学。从校园环境到教育品质的全面提质，这让优质教育的阳光洒向每一位学子。
1: 新学期开学，记者走进高腰区第一中学校园，改造后的学生宿舍区令人耳目一新。这个暑期，学校对部分学生宿舍实施了全方位升级，墙面与地面瓷砖全面翻新修缮，所有寝室均新装空调，一举补齐了以往住宿硬件短板。如今整修一新的宿舍内采光通透，布局规整，公共活动区域和卫生间干净整洁，设施完备，居住舒适度显著提升，为学子们营造出温馨舒适的寄宿环境。
2: 今年来到高腰一中上学，感觉高腰一中的环境很不错，然后饭堂也有非常可口的饭菜，宿舍也进行了翻修，然后呢有空调有热水，希望接下来三年可以在高腰一中更好的学习，然后呢好好生活，更好的成长，然后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1: 住宿条件提质升级，校园餐饮服务同样暖心换新，食堂新增了午晚餐现点现煮粉面窗口，搭配牛肉、咖喱鸡、瘦肉等配菜，不仅更好地补充学生所需营养，优化膳食结构，也更好地丰富学生的就餐选择。
3: 我现在在高腰一中的汤粉面窗口，这个窗口是学校今学期新增的一个窗口，现在是放学的时间，可以看到这个窗口面前已经排起了长队，非常受学生的欢迎。这个窗口呢，提供了有几种新鲜的汤粉面，只需要短短几十秒，一碗热气腾腾的新鲜汤面出炉了。
4: 选的是咖喱鸡的面条，然后还加了点辣椒酱，挺好吃的，确实很贴心。我是从高一高二其实都很想吃面那些粉来说嘛，然后就新增一个，其实我还挺惊喜的，也多谢上面的领导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1: 高腰区第一中学的提质升级，是学校紧跟全省基础教育提质增效步伐，把关心关爱学生成长落到实处的生动实践。高腰区也将以学校基础教育提质增效为抓手，多点布局，千方百计优化辖区学校办学条件，完善校园配套服务，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坚守教育公平底线，持续夯实教育民生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5: 扩优提质，扩的是办学容量，提的是办学品质。对于学生来说，住宿、吃饭看似日常小事，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关乎学生健康成长的大事。我们从学生的实质需求出发，不断优化校园学习和生活条件，让同学们在学校里面能够住得舒心、吃得暖心、学得安心，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办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今年以来，高腰区持续深耕实体经济，以政府服务指数提升企业发展指数，以技术改造激活存量动能，以精准服务赋能企业发展，推动辖区制造业提质增效、稳产增产。作为深耕电子行业20余年的本土企业，新瑞联电子有限公司依托智能化迭代升级夯实产能底盘，在政府精准服务加持下，订单稳健，产销两旺，预计今年全年产值将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实现高质量稳步增长。
7: 在新瑞联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工人们操作精密设备，有序开展加工作业。瞄准即将到来的海外销售旺季，企业提前统筹生产计划，细化产能排布，严把质量关口，开足马力赶订单，拓市场，保交付，车间处处涌动着稳产攻坚的火热势头。近年来，新瑞联持续加大设备迭代投入，以智能装备替代传统人工生产，生产效率与产能规模实现跨越式提升。
2: 在我身后的是自动

0: 和筛查不合格产品，闭环落实返工整改，同时为合格产品刻印专属溯源二维码，实现生产、检测、出厂全流程可追溯，以精细化、标准化的品质管控，持续夯实海外市场口碑。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与高效交付能力，企业深耕欧美海外市场多年，外贸业务占比超七成。今年以来，企业经营态势持续稳健，销售额较去年同期稳步增长。
1: 目前一到八月份的我们订单的状况还是非常稳定的。那我们今年呢，一到八月份整个产值在9500多万左右，去年是大概在8700左右，那同比也是增长的挺多。那去年的总营收大概是1.3亿产值，那今年产值我们预测大概会在1.5亿左右。那我们预测是在10月份以后啊，会把整个订单量会往上冲，我们甚至于有要求自己要做到1.6亿。
0: 企业稳健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精准落地的惠企助企服务。高腰始终坚持以优质服务护航企业发展，常态化落实企业走访帮扶机制，聚焦企业用工、产能、市场等核心需求，靶向破解发展堵点难点，以靠前服务，精准赋能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扩产增效。
1: 政府那边是帮忙挺多的，尤其是在我这边招工上面，跟学校的对接，跟一些技术工人上面呢，有在帮忙这些项目。然后同时他们也有在介绍一些有各地方的一些招聘会，然后也有组织，然后去那边招聘。因为接下来的旺季是在欧美的出口，那我们预测是在10月份以后会全力冲刺这个。
2: 近期多雨潮湿，气候条件适宜蚊虫繁殖滋生。为防范鸡孔啃雅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我区扎实推进常态化防蚊灭蚊宣传，引导群众落实居家防蚊举措，筑牢居民健康防护屏障。
0: 9月20日，记者走访南岸街道德兴社区，看到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正开展逐户入户宣讲工作。在居民家中，工作人员结合居家环境特点，针对性讲解日常防蚊要点，细致排查家庭易积水死角，手把手指导居民规范清理积水、规整杂物，同时发放防蚊宣传资料与灭蚊物资，引导居民摒弃卫生陋习，养成常态化清洁消杀的良好习惯。
3: 现在呢，雨水很多，家里蚊仔呢确实也变多。社区工作人员经常提醒我们，平时呢要主动清理用具啊、积水啊、挖盆嗰啲杂物，把家里个卫生搞好，等大家一起做好啦。
4: 近期降雨较多，容易产生积水、滋生蚊虫。我们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入户宣传，引导居民主动清理家中的各类积水杂物，做到翻盆倒灌、清积水、清死角，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我们也同时提醒居民出门做到防蚊措施，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0: 下阶段，德兴社区将持续开展环境卫生巡查、消杀防控和防蚊科普宣传工作，带动居民共同参与环境治理，共建整洁干净、安全健康的居住环境。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7: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6: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7: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6: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噶。

0: 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3: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3: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4: 好啦，四方面咧嚟到晚上时间嘅10点20分下开启今期小周末版本嘅星夜星情啦吓，咁全新一期节目吓、啊，欢迎大家嘅。Hello， 大家晚上好啊！咁啊，今期节目咧已经系咋咋林啦吓，好多朋友仔啦，将自己嘅心水靓歌咧已经系打咗喺呢个聊天区当中啦。啊，见到好多朋友仔都嚟到你直播间啦，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啦，亦都欢迎你吓，咁啊，继续可以 cap 嚟我哋呢度GYGB 1059吓 ，GYGB 1059咧受到我。另外加1059嘅微信视频号，咁啊现时咧都可以 cap 嚟咧，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偈嘅。咁啊吓，大家陆陆续续嘅歌咧，我都放咗上歌单嘅啦。啊，见到访问又嚟咗啦吓，啊访问晚上好啊，撑下场，多谢多谢支持下，亦都可以支持下我哋嘅月饼吓。系啊系啊系，呢、这个都系我哋高腰嘅特产，老字号嘅月饼吓，27年噶啦，27年噶啦吓。好，首当其冲嘅第一只作品啦，嚟自啊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
5: 心上某一个地方，
4: 突然之间觉得好似中秋好快就要嚟啦咁样，城里的月光，唔知今晚月光嘅景色如何咧？

OK， 我发现今晚大家点嘅歌，我哋嘅歌库都有吓。胡雕兰想听嘅《你的明日意义》，其实系你是明日意义，系啦，我又抄到咗啦吓。咁跟住，我、好似好卡咁嘅。跟住咧，关正杰嘅一点烛光啦吓，等等歌曲我都揾到咗啦。咁啊，大家稍后可以系逐一听靓歌啦。哦，全话落班啦，系石头啦吓。你哋都上班要上到咁夜嘅咩吓？

OK， 徐元华咧加班系咪？森华华加班系嘛？徐元华睇唔见月亮，应该未出嚟咁啊。首歌啊，雨一直行啊，首歌结束之后就出嚟噶啦。OK， 好啦，咁啊，跟住吓转出嘅会有孙楠嘅咧，就吓不见不散。好啦，我听下佢嘅歌声啦。好啦，继续欢迎下新入嚟直播间嘅朋友仔吓，现时大家听到嘅系呢个 FM 105.9 高耀综合广播啊。

工作天晚上啦，周末嘅话留翻俾大家二人世界、三人世界或者系几个人嘅世界，因为咧，其实真系依家

好啦，听到会有孙楠嘅咧就系不见不散吓，真系周末嘅时间啦，大家都可以约下自己好朋友啦，三五知己吓，不见不散咁样喺某一个好靓嘅景点当中吓，我建议系多啲去亲近大自然啦吓，喺呢个自然嘅风景当中去尽情咁样系去深呼吸啦，或者系去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情啦，例如画画、游水啊、踩单车啊。好啦，转咗去会有周董嘅呢只《爱在西元前》啊，冯小姐喺度嘛？冯小姐系啦 ，OK。欢迎收入嚟直播间朋友仔哈，现时大家听到嘅系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啊哈。跟住见到啊 P 字开头呢个朋友仔，佢话花花跟旧梦小桃，哦，你想点呢只歌系咪啊 ？OK， 我查查一下。

哇哦，听过咧会有周董嘅靓仔吓，爱在西元前啊！我感觉上咧，我又翻去到翻学嘅呢个时代咁吓。好啦，咁跟住转出嘅会有吓，系边位朋友仔？点解我唔记得先？旧梦不衰记应该系啊。旧梦不衰记应该系啊，回忆天空点嘅耶， yeah! 回忆天空喺咪度啊？有冇去边度？行开咗？

咁经典嘅一只作品啊！哇，见到好多朋友仔啦，陆陆续续咁嚟到我哋直播间啦，吓，同埋啦点赞嚟直播间嘅，多谢大家支持，谢谢，多谢大家支持吓。咁啊，亦都见到 P 字开头呢个朋友仔，你想点嘅呢只歌，你暂时未抄到吓，花间旧梦暂时未有啊。

P 菜头呢位炮仔暂时未找到邝美云的呢只留下了心事、哦、暂时未有，多谢多谢多谢威利的支持，谢谢，欢迎欢迎，这里是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

OK OK， 呢首有吓离别的摇篮曲 ，OK 冇问题啊。好啦，大家一边听靓歌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忘记我哋橱窗里边咧有我哋高腰好物吓，呢度系肇庆高腰啊，呢、这个牌子嘅月饼啦吓，已经27年噶啦吓，绝对系我哋高腰老字号，非常之老字号嘅一只月饼品牌吓，新桥嘅非常之靓。

哇，非常之美好嘅制作品吓，邝美云嘅《离别的摇篮曲》啊。OK， 陈慧琳嘅版本啊，真系冇抄到吓，相亲相爱嘅呢只系陈慧琳嘅版本，暂时未抄到。

0: 好，跟住剩返少少时间呢，好快我哋就去到11点钟正点报时啦。我哋暂时就唔听歌，因为会暂断直播嘅。我哋先同大家倾倾偈下。阿波波话想听梅艳芳、李宗豪嘅迈向新一天，系咪 ?OK, 我炒炒下，稍等一下下。迈向新一天。稍后返嚟 ,11 点钟返嚟呢，我哋首先听关正杰嘅一点足。光吓，跟住 K K Q 你啦，佢话想听情非得已 ，OK， 仲有时间吓，其他版本都可以系咪 ？OK OK， 情非得已 ，OK， 吓，大家稍稍等一阵阵下，我哋稍稍将所有嘅歌都放上歌单嘅，欢迎 Shella 嚟直播间嘅朋友仔吓，大家所收听收睇到嘅系 FM 105.9高耀综合广播吓，咁我哋稍后十点钟之后咧，继续翻嚟会有我哋今晚嘅呢一档节目叫做《星夜星情》嘅陪住大家嘅，咁今晚喺直播室咧有舒盈姐姐吓，咁喺直播室咧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偈啦，同埋听靓歌噶。
1: 我系第三届最美高耀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好啦，十点钟之后啦，继续翻嚟有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嘅喺直播室啦，继续有陈陪住大家吓。现时咧都仲有位置俾大家去点歌噶吓，咁啊，转 check 嘅第一只作品会嚟自关正杰嘅《一点烛光》，跟住咧要问一下波波啊，你呢只买去新一天暂时未有啊，转一只下，转一只。

知道啦，劲啊！听咗真系可能兴奋到瞓唔着觉吓，咁所以即刻将佢只全日爱放上一点烛光之后先。咪稍后我哋收队嘅时候再听呢只全日爱，真系瞓唔着吓。哦，去咗出差系咪？啊，也是挺不错的一次经历啊，就是系咯，可以去唔同嘅城市啦，去同唔同嘅城市嘅人去交流啦，我觉得呢一个体会体验都系几唔错嘅吓。OK， 基本上大家嘅歌都放咗上歌单啦。唔记得咗今晚系我啊，我唔紧要啦，其实晚晚都系我哋几个主持人陪住大家嘅。冇听日听早周末，哦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大家今晚可以晏少少瞓觉系咪？我空堂，哇，萨瓦迪卡，欢迎你啊，晚上好。系啦，富贵好忙嘅，忙住富贵嘛。

0: OK， 跟住就全日爱丽啦，大家可以系啊一齐嚟吓，可以唱起嚟啦。哦，依家喺南兴路嗰度食紧肠粉系咪啊？哦，系啊，得唔得啊？呢间肠粉下次我入去试试。咁夜仲有咩？
1: 大家好。
0: 呢只就系 live 版本吓，黎明嘅《全爱》，仲有一首歌放讲不出嗰个再见，系咪好嘅？好嘅。

0: 我可能是过年的时候的live 版本下。跟住萨瓦迪卡话一点烛光呢是80年代的某一年香港主办的世界盲人日的主题曲来的。哇，咁相当之有意义的一只作品下。一首何球话因为帅哥老板亲自拉肠粉出品可以。哦，我哋应该是打卡过嗰间啦，咁应该。有冇留意我哋嘅嘟红书下，我哋都喺度帮大家搵緊啲好嘢食嘅。周生，我日都咁好笑啦，我其实节目都咁好笑㗎喎。哥父有冇呢隻个高腰嚟好啊，暂时好事未见下。多谢你啊，保持童心。佢话唔点歌啦，嚟撑场。多谢支持啊，亦多谢好多朋友仔喺度点紧赞赞吓，谢谢，多谢大家支持，其实是爱心给大家，多谢大家支持。因为假如大家早啲瞓嘅话咧，都可以早啲瞓嘅吓，咁啊，因为时间方面咧都唔系话太早吓，咁啊，系到11:00噶啦，啊系啦，咁就OK 嘅话咧，都可以早啲瞓嘅吓。没有啊，只不过睇下如果早瞓嘅话就早啲瞓咯。如果你夜瞓嘅话，可以陪多我多阵嘅，我亦都陪多你多一阵嘅。好啦，咁啊，跟住索迪卡话留意嗰阵时就系为盲人而填嘅啊，相当之有意义吓。我觉得应该走住接落嚟嘅呢只歌咁相亲相爱。呢只歌我估系有少少。就是中国梦那种歌曲那种感觉啊，但我不确定啊。不过怎么来说都是在非常之正能量的一只作品哈。我哋11:30落播下，收队收队，11:30收队。
1: 你从何来？
0: 果然。

OK， 因为呢只歌咧比较长啊，咁啊差唔多六分钟啊，五分半钟，我哋听半只歌 OK 嘛吓？继续欢迎大家都可以将你嘅心上靓歌咧放喺聊天区，我哋暂时都仲有时间吓，暂时都仲有时间，因为今晚维南光辉冇过嚟，所以我哋位置系。哇 ,OK, 目前话有嘅吓。我已经系我好眼瞓系咪我好眼瞓可以瞓啊，真系吓唔好夹硬定吓，我觉得真系要早啲休息，身体先好吓。

OK， 几只歌都放咗上去歌单啦吓，夜色半梦半醒，同埋耶耶耶耶耶耶。OK， 跟住转出嘅会有让一切随风，嚟自钟镇涛嘅呢只版本嘅作品。韩寒嘅奉献，我炒炒下。OK。

冇啊，有嘅话就系刚才嗰位歌手唱嘅《爱的奉献》。欢迎收睇直播间嘅朋友仔哈，现时大家所听到睇到嘅系 FM 105.9 下高腰综合广播啊。

我见到系姓陈嘅呢个朋友仔吓，关注我哋吓，多谢你支持吓，多谢多谢。啊，想点翻首周子涵嘅呢首《吻和泪》系咪？我抄抄下 ，OK OK。

好，话翻俾陈嘅呢位朋友仔听先咧，就系敏和类暂时未抄到吓，可以转个直播嘅系。咁现时我哋歌单差唔多去到11:30啦吓，嗯。

黄沾先生填嘅词真系填得好好啊。OK， 呢首歌还可以，可以啊，好可以吓、啊。叶倩文嘅甜言蜜语系咪 ？OK， 哎呀，情非得已嚟啦。

欢迎收听直播间的炮仔哈，现时大家收听的是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哈，有好多我哋高腰的特产哈，老字号的好物，欢迎大家可以选购哈，多谢大家支持。跟住转出嘅会有嚟自呢只夜色，不过呢只夜色唔系我哋平时嗰只听开嗰只夜色吓，我睇下咩版本夜色先。哇，一只可能瞓唔着觉嘅作品。我睇下系咪我哋平时听开嗰只先吓，唔系嘅话我哋转一只作品吓。OK， 是啦，蝴蝶还问我的，想问你之前宇轩同边个做餐餐好主意，我哋基本上个个都有同佢搭过，即係呢档节目系我哋即係两个主持一起搭住嘅节目嚟㗎，係啊。啱开始呢就系宇轩同阿 Wing 做嘅，跟住呢就我哋轮住做啦，同佢搭过啦，敏玲啊。

阿赵敏啊，跟住咧就诗明啊，全部我哋基本上都轮过。胡蝶兰点解突然间咁问啊？喂，嗰个时候你已经开始有听我哋节目啦，系咪？多谢支持啊！哇，好似系呢只。

OK， 我哋听满就 OK 嘛，好惊，大家瞓唔着觉吓。OK， 系啦，跟住转出一个会有谭校长嘅呢只半梦半醒啊，我相信可能有啲朋友嘅仔嘅状态依家都系呢只吓。哦，系我好鍾意听㗎。哦，多谢支持啊，其实呢节目我哋都好鍾意吓。亲亲好主意之前系我哋嘅呢个，我同宇轩都做咗一段时间嘅亲亲好主意，跟住后来我哋仲有出去探店添，系咯。

随缘嘅饮歌嚟噶，随缘，快啲嚟唱翻两句先吓。系啊，我依家听你嘅声音就谂翻起你嘅声，哦，系啊，嗰时候咧同宇轩都搭过一段时间嘅节目嘅，系啊，波波又入翻嚟啦，波波你嘅歌我哋播咗啦，系啊。嗰个时候呢，早上我哋都有好多档嘅节目嘅，我啱开始都有做潮巴潮马型嘅，跟住后来又转咗去晚上做，係啦。

0: OK， 听完咗嚟自谭校长嘅呢只半梦半醒之后呢，跟住进出嘅会有齐秦嘅呢只耶耶耶耶。哇，我发觉呢去参加一啲歌唱比赛经常都有听到呢只歌啊。係呀，好快有一个晚上啦。
1: 我想问问我
0: 好听好听。多谢呢位朋友仔赞助我哋直播间，多谢支持嘅。

OK， 咁跟住咧，见到啊徐元话今夜嘅前夜啊，未冇抄到好似系咯。好啦，徐元晚安，拜拜，星期一下昼见，星期日上昼都可以见噶吓。唔紧要吓，星期日上昼我哋都可以见嘅。哦，时间方面已经嚟咗11:30啦。系啊，11:30啦，大家可以早啲瞓觉吓。姓陈嘅呢位朋友仔吓，仲有一只歌到你只歌吓，稍稍等一下吓，可以啊。大家点嘅歌我都会放上去嘅。

出埋个美咒先吓，因为话未听够系咪 ？OK， 好啦，好耐冇听啦，系咪？好啦，咁转出嘅会有关正杰嘅《天籁星河传说》啊。OK， 好啦，我哋要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啦吓，藉住呢只歌结束今期嘅节目啦。多谢大家支持，下期节目再见，再见呢个时间会去到星期日早上嘅十点钟。听紧系咪？多谢支持啊，多谢啊！

0: 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2: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2: 呢一刻
5: 呢一刻，
6: 你需要我哋，
4: 你需要我哋。
7: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鬼醒我啦！哎呀，
2: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3: 是啊，我们生活在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找到栖身之所了。
4: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5: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0: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用手

0: 址，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2，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日。同各位留意今天的天气，今天多云，气温24到30摄氏度之间，吹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 60% 到 80%。西贡晨运同大家听会有陈小汉、李敏华、汉宫秋夜雨。

王，得嘅真容美人图，逼朕送

0: 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九月五号，星期六，农历七月二十四，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

0: 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0: 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 报销目

0: 部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2: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1: 1997岁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5: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5: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6: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7: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8: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0，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 174.7 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

0: 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0: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2: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2: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4: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2: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5: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6: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们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9: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首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

0: 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

0: 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
7: 粤听 A P P 就搞掂。
8: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9: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2: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粒。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到阴天，部分市县有阵雨，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4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参访团继续在佛山、深圳等地参访，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活力。全球好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穗举办，把握广阔出海新机遇。九部门联合发布广东省工商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重点平台企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5年要降10%以上。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医保局将探索缴费年限折算，居民医保可折算为职工医保年限。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昨天在广东广州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台报道，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不断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持续深化与 APEC 各经济体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挖合作潜力，共同打造协同融通的创新生态，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构建普惠共享的服务体系，加强务实有效的区域合作，携手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拔节生长、蓬勃壮大，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在粤期间，张国清还出席了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他鼓励中小企业坚守主业，苦练内功，加快培育核心技术能力和创建优质品牌，立足自身比较优势，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中方愿与各方不断加强贸易往来、技术合作、人才交流，有力保障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在华安心经营、深耕发展。中小企业是亚太地区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昨天，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本台报道，
4: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数字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转型成本偏高、技术获取渠道有限、海外市场壁垒较多等现实考验，依托技术创新探寻转型破局路径已成为各方的共同选择。记者王亚楠。
5: 走在会场里，我们也能发现很多创新的小细节。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款杯垫和冰箱贴，它们是由全球首款桌面级全彩 3D 加 UV 打印机制作而成，短短3分钟就能完成一件成品。作为本次会议的专属文创纪念品，这组小物件一亮相就吸引了不少参会嘉宾驻足了解。小创新的背后，正孕育着更多合作共赢的大机遇。
4: 黑格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 桂培岩。
6: 我们把它从一个很工业级的大的设备做成了一个桌面级小的设备，同时把它很多零部件的价格打下来了，会使得我们的这产品更容易寄到各地的这些中小企业当中去，变成生产力工具。
4: 合作才能为企业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会议期间，聚焦数字赋能、可持续发展、跨境投资等方向的专题论坛，为政策经验交流互鉴搭建平台。各类企业交流和实地参访活动则进一步推动技术、项目与市场的精准对接。马来西亚参会代表，各经济体之间可以分享最佳实践经验，这有助于中小企业学习借鉴他人经验，因地制宜加以改良，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与市场竞争力。印度尼西亚中小微企业部部长，我们知道中国拥有大量技术资源，如果能够将技术引进到印尼，对我们将大有裨益。一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广东累计推动超 5.5 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大批中小企业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降本提质增效。中国的实践经验与技术成果也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冰，
7: 中国大模型是比较开源的，对于很多发展国家来说，他不知道这种技术是存在的，他也不知道说怎么去用啊，所以呢，可能需要落地层面的一些合作啊，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平台企业、一些大模型企业做一些这方面技术的推广。

0: 啊，当然这个可能也需要各国政府之间的一些合作。
1: 昨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召开。本台报道。
2: 会上披露，中方发起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深圳建设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处两大合作平台，得到 APEC 各经济体积极响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
3: 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 APEC 各经济体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未来一段时期深化 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进一步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理念。
2: 会议还形成广州倡议，围绕科技创新、数字智能赋能、普惠包容发展明确了行动方向，进一步夯实 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基础，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
3: 广州倡议将各方高度关注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发展、有利营商环境的营造、经贸合作深化等等重大课题纳入到了框架，提供了一道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发展指引。
2: 与本次会议同步举办的还有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围绕知识产权供需对接、融资路演等主题举办60多场配套活动，打造集项目推介、商务对接、业务拓展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刘伯超。
4: 本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设置了国际展区、省区市展区、专业展区和线上云展会，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有力推动了亚太中小企业的务实合作。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率省直有关部门和广州、惠州、中山市政府负责同志在广州会见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李凡荣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5: 李凡荣表示，广东经济总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活力迸发，营商环境优越。中国中化高度重视把广东作为重要的业务拓展区域，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密切对接广东发展需求，面向15五更加科学合理地做好在粤布局。希望广东各部门各地市更多支持，我们也愿意积极探索更多合作，更深度地参与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为广东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孟凡丽对李凡荣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中化是在全球都有重要影响力的成功的大型企业，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应用的各相关领域，以及机械、化工、农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都有丰富经验和独特优势。我们很愿意在广东并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全球进行全面合作。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15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巨大。希望中国中化结合广东市场需求和15五规划，不断优化并积极加大在粤投资布局，推动更多项目、平台、资源落地广东，助力广东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在支持和服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促进双方互利共赢。广东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化在粤发展做好服务保障。
1: 昨天，省政协主席林鹤庆率调研组到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聚焦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调研。林鹤庆首先来到珠江水利公众开放区，认真听取珠江流域治理历程、重大水利工程实施、幸福河湖建设成效等情况介绍。接着，林鹤庆走进防汛值班室，查看珠江水旱灾害防御四预平台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洪旱预报预警、调度方案制定等功能应用，以及平路运河建设情况。 随后，林鹤庆主持召开座谈会，聚焦珠三角城市群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现状及难点堵点，与中直、省直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省政协委员深入交流探讨，共谋务实对策。林鹤庆指出，珠三角城市群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中肩负着重大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把握一体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要准确把握一体治理的阶段特征和内在规律，推动治理模式从单要素攻坚向多要素协同转变，要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不断提升一体治理的智慧化、科学化水平。省政协调研组要认真研究吸纳座谈会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调研报告，高质量召开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为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贡献智慧力量。昨天，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省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及第7、第8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本台报道。
5: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对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省委第9轮巡视和第7、第8轮巡视整改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围绕“十五五”规划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进政治监督实化具体化，持续深化上下联动，不断开创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广东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使命任务提供政治保障。要准确把握高效特点规律，聚焦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做深做实政治体检，督促高校党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全面从严管党治校，更好肩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进一步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干事创业锐气，更好服务强省建设。进一步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干事创业锐气，更好服务强省建设。经省委批准，本轮巡视对38所高校党委开展常规巡视，具体包括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汕头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仲海农业工程学院、广东药科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广州体育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寒山师范学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景观学院、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开放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广州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广州航海学院、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技术大学、韶关学院、嘉应学院、惠州学院、东莞理工学院、武义大学、佛山大学、肇庆学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参访团昨天继续在佛山、深圳、中山等地参访，沉浸式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活力。本台报道。
2: 参访团嘉宾们来到了位于佛山的美的微波炉顺德工业园，它也是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制造基地。嘉宾感叹其自动化程度之高，并了解到美的正是通过智能化新技术大幅缩短新品试制周期，提升整体产能。斯里兰卡“一带一路”倡议平台创始主任亚西鲁·班达拉·拉纳拉贾 所以我相信这家公司正在使用最前沿的技术，让生产能力最大化，让美的品牌在国内外市场更具竞争力。2021年，美的主导修订了家用微波炉的 IEC 标准，这也是首个由中国主导的微波炉国际标准。从顺德产线到亚太乃至全球参

0: 参访团来到位于深圳坪山的比亚迪全球总部，实地感受车辆澎湃的动力、炫酷的原地掉头以及无与伦比的智能化，这些让嘉宾们赞叹不已。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环球报总编辑赫鲁安德里扬托，印尼需要更多电动汽车，治理空气污染，减少化石能源依赖。我也希望比亚迪不只是向印尼销售产品，还能向我们转让技术，这样双方携手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明阳智慧能源集团，嘉宾们了解了海上风电清洁能源的整套解决方案，企业从设备出口升级为输出绿色技术方案，助力多个亚太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携手应对全球气候挑战。新西兰联合报业、基督城星报网络编辑高级记者迈克尔·帕特里克·汉森，拿新西兰来说，我们在电力生产方面遇到了难题，我们迫切希望在实现环保目标与发展电力生产之间找到平衡点。你们在电力生产领域推进环保工作的做法非常出色，做到了大规模电力产出与维护绿色、洁净、形象两者兼顾。在中山崖口村，参访团看到2000亩稻田红树林生态本底得到保护，70名青年返乡创业，咖啡馆文旅新业态蓬勃发展。尼泊尔国家通讯社摄影记者基兰拉吉比斯塔，我很喜欢这里，生活自在，空气清新，环境安静，人们可以安居乐业。
1: 全球好物国际学术研讨会2026昨天在广州举办，主题为链接全球共赢未来，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广阔出海。本台报道，
0: 本次研讨会旨在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探讨广东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路径、合作模式与风险应对，推动形成政产学研协同的国际交流平台，助力广东制造与全球好物品牌走向世界。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李青，
2: 让世界人更好地来理解我们广东，他们可以看到我们月貌全球，不只是让广东受益，更多的是让我们的东道国受益，那么能够带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从而来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0: 从珠三角的智能家电到岭南的特色产品广货，以其过硬的品质、创新的设计和强大的产业链韧性，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青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
3: 广东的对外开放发展特别需要把中小企业的积极性给充分发挥出来，广东有大量的行业商协会，它可以连同这个政府的一些政策的落实和企业的这个商机的展示。
0: 中国欧盟商会华南董事会副主席布兰丁·克雷萨尔，
4: The improvement, of course, 越来越多的广东科技产品正不断地走向全球市场，这一切是离不开良好的政策和对目的市场的明确了解。
1: 第21届中博会具身智能展昨天开展，作为中博会的专题展，它旨在打造立足大湾区、联动全国、接轨国际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产业盛会。在具身智能展馆入口最显眼处，广东机器人石俊组团出道，10家广东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携明星产品亮相，充分展现了广东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落地应用的发展成果。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广东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026-2030年》，对全省15-50期工伤预防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力争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5年降低 10% 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5年降低 10% 以上，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新发数量明显下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给广东造成了严重影响，9月3号18时，韩江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 截至目前，省水利厅维持水利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持续开展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应对强降雨过程，组织调度潮州、梅州、汕头、河源、揭阳、韶关等地129宗大中型水

0: 库拦蓄洪水3.56亿立方米，全力发挥水库拦洪错峰消峰作用，最大限度减轻洪水影响。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9月16号至20号，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广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走进上海、南京、杭州三城17所高等院校，用5天时间高标准高质量举办17场校园招聘会，向江浙沪地区高校毕业生发出最诚挚的南月邀请函。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于9月1号到7号在广州举行，在广东文学馆、粤港澳作家对谈、新时代广东文学创作座谈等系列活动轮番开展，粤港澳三地作家学者共话湾区文脉，共谈新时代广东文学创作的新方向。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 新大众文艺广东进行时交流座谈会上，来自广东、湖南等地的创作者围绕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内涵创新路径展开讨论。与会嘉宾认为，新大众文艺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广东拥有深厚的群众文艺基础，应当立足本土创新表达形式，推出更多贴近时代、贴近百姓的文艺作品。广东省网络作家协会理事、江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谭月韶，
2: 很多人呢通过小视频啊或者网文呢就写广东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呈现方式。
1: 文脉同根，三江汇流粤港澳作家对谈现场，三地作家共聚一堂，深挖同源共通的岭南文脉。香港女作协秘书长吴燕青，
3: 我们文化的大脉络是一致性的，比如说我们讲粤语，饮食上也是一致性的，那文学里面我们可以用粤语入文，就是说我们对话里面呢可以有一些粤语的一些思考思维，那这些写出来就跟全国各地的文学不一样了。
1: 三地地缘相亲，文脉相连，作家们结合各自城市观察与创作实践，分享创作感悟，探讨如何用笔讲好大湾区新时代故事。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兼作家专委会主任穆星星，
4: 因为我们既要写本土的东西，又要把本土的东西放在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能不能有这种独特的表达，让读者既能够共情，又有新鲜的陌生感。
1: 回首与奔赴新时代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吸引来自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数十位学者，在15开局之年回望广东文学创作，总结14-15时期的成果，直面媒介变革带来的新课题。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建辉表示，从打工文学到新大众文艺，广东文学创作持续拥抱时代和现实，具有引领性。
5: 散文呢，特别在今天这个自媒体高速发达、AI 席卷而来的时代，我认为呢，更应该强调这一点，在个人的体验、在感情的宽度、思想的厚度、审美的风度以及人性的关照方面，应该有新的突破。
0: 粤港澳大湾区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圆满收官，广州市总工会拿下团体一等奖，茶艺项目勇夺一等奖，西餐服务、蛋糕甜点制作、工业机器人、 AI 办公应用斩获二等奖，酒店房务获得三等奖。本届大赛以匠心融合暨惠湾区为主题，分设澳门赛区与珠海横琴分赛场，澳门赛区设酒店房务、茶艺、西餐服务、甜点制作四大项目，珠海横琴分赛场开展工业机器人、 AI 办公应用比赛，三地技能人才同台竞技，互鉴交流，共同书写湾区技能人才协同发展的新篇章。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公轩的报道。2026年广东省第11个中华慈善日暨广州市羊城慈善月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番禺举行，现场发布了岁善合伙人名单、羊城慈善月重点活动安排及珠三角善行少年慈善信托项目，展示广州市慈善会2026年99社区好事活动，并举行余山有爱答谢仪式。广播传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王玉婷、林丽玲的报道。新闻浏览，记者昨天从2026年升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 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昨天介绍，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将推出系列措施，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同时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年限，并允许其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即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闵丽，值班主任央珍。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9: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你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0: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啊，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高腰暑期文旅体融合交出热力十足成绩单。开学首日，高腰校园顺利开启秋季新学期。高腰村 BA 圆满收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点关注。
1: 今年暑期，高腰以文旅为笔，赛事为墨，绘就了一幅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天天有精彩的夏日长卷。西江画廊的诗意风光与竞赛场内外的热血激情交相辉映，为八方来客献上了一场难忘的暑期盛宴。由西江画廊揽万象更新，全长55公里的西江画廊